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16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00 次高铁列车之上啊，有的旅客朋友呢就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到车厢插座进行使用，那么当场呢就被乘警给制止了。很多人疑惑，小家电明明是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不能够通电使用呢？
1: 因为最近这个中高考完了之后呢，肯定会有一大波朋友选择去出游哈。那么这些事项一定要注意了。小家电呢在高铁上被禁止通电使用，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的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呢有严格的标准。那么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的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那么车厢插座设计的初衷仅仅是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是为了小家电供电使用的。
0: 是的，
1: 你想弄一个吹风机已经800瓦了，你再弄个其他的，是不是？
0: 对，
1: 可能就超过了3200了。
0: 什么小锅、小碗呀，这些可以通电的，把它煮热的再通上的话，其实是更不合适了。因为高铁上允许带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说插电进行使用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那么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一些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呢，更是动辄500至1500。

0: 比如说电煮锅、电吹风，工作的时候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会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的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来扰乱到高铁的运行秩序。
1: 还有就是列车的晃动、旋转的风扇叶片或伤害周边的乘客。列车进入隧道，会车颠簸摇晃的时候呢，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呢是非常容易倾倒坠落的，那么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你邻座车的乘车环境，影响到其他乘客的休息嘛。
0: 那来关注到国铁广州局广九客运段下深洞一车队的列车长就表示到了，那么基于以上的一些相关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是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进行使用的。
1: 那么乘客可能会问了啊，这个夏天来了，那在车上感觉到闷热怎么办呢？
0: 高铁上会感觉到闷热吗？高铁我觉得就是哪怕有一点点热了，外面它里边都会开空调。
1: 是这个夏日乘车嘛，体感闷热肯定是比其他季节会明显一些的，尤其是你刚上车的那会儿哈。那么针对旅客出行当中提出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式。首先呢，这个高铁全车是配备了恒温的空调系统，全程是智能控温。如果说你感觉到温度不适啊，冷了、热了、体感闷热了、太冷了，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列车的乘务员，工作人员呢会根据车厢的整体情况统一的调节车厢的空调温度和风速，来适配大众的体感需求。
0: 是的，那其次呢，旅客呀是可以合规的使用自带电池的这种便携式无电小风扇，就是不用插电的手持小风扇。那这一类呢是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用涉及到用电安全隐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满足个人局部降温的一些需求。那这个是可以的哈。那包括的话还有，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在问，那哪些电器类是可以带上这个高铁的呀？那包括有这个充电宝，但是要三C认证的啊，单件容量呢不超过2.7万毫安时。那手持小风扇就可以携带和使用，其实有些电器它是可以携带的，但是不能够使用，因为是要插电的。
1: 对，你要区分它本身是否带电池的那种。
0: 对，手持小风扇呢就电池带电池，或者是自己充好电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就是吹一吹脸部呀，或者是出汗的位置呀，对。这种地方哈。那么手机、电脑、平板设备呢是可以携带也可以充电的，还有电动轮椅供残疾人士使用，可以进行携带。那么电饭煲也是可以携带的，但是请勿使用它。同时电吹风也可以携带，但是呢也不要插电去使用它。还有蓄电池、电动车的电池、汽车电瓶是禁止携带和托运的。
1: 对，就不能上高铁，这个东西危险程度太高了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车厢的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如果说你感觉到闷热呢，可以适当的靠近通风区，改善乘车的体感。如果说你在坐高铁的时候呢感受到了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也要及时的告知乘务员，因为列车上呢也配备了应急的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0: 是的。那么关注完了刚刚的一些相关的就是安全消息之外，
1: 出行安全嘛，
0: 出行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之外呢，接下来也要关注到就是
1: 网络安全，
0: 对网络安全的一些事情了。如果说自己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也没有验证码，自己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怎么办？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但是这一幕却真实的发生了。那在近日呢，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是打算天亮去取钱，结果发现自己的这个存款不翼而飞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详细的关注。

0: 会全力配合你。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续回到城市 BGM， 刚刚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啊，近日这个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打算天亮去取钱，那么在凌晨醒来后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结果呢发现卡里的20000多块钱存款不翼而飞，而她开通的银行短信提醒呢却毫无动静，手机里的钱什么时候被转走了，什么时候被转走的，那么为什么没有短信提醒呢？
1: 武汉市公安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的是通过核查刘女士的手机交易记录，发现呢她的资金呢分别流向了个人账户、个体账户，甚至呢还有部分用于铁路购票
0: 啊。那这种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啊，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那么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刘女士说，当天啊，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了下载一款 APP 免费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非常的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够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呢，她肯定就心动了。
1: 嗯，领到纸之后，刘女士回家呢，虽然卸载了该 APP， 但是呢木马病毒早就已经入侵了手机，简单卸载是无法清除的。回家之后呢手机也一切正常，想到自己也删了嘛，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而当晚呢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0: 那么民警高国斌就介绍，刘女士晚上发现手机弹出一个系统升级的页面，提示请勿触碰，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该界面持续约半小时后恢复正常，她也就没有在意。那么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此期间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
1: 这个新型诈骗套路呢，手段比较隐蔽，目标呢直指老年群体。那么警方判断呢，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呢迅速地展开了调查。那么民警发现呢，嫌疑人行踪不定，逗留时间短，流窜的特征明显，活动轨迹呢也比较广，覆盖了好几个地区。锁定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之后呢，警方对三人展开了抓捕。
0: 那么为了拿到报酬啊，三名嫌疑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下来作为得手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
1: 敲诈的第一步就是用鸡蛋、用卷纸等生活必需品来进行引流。犯罪嫌疑人呢谎称自己说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只要有人支个小桌子啊，礼品、鸡蛋、卷纸一放好，喇叭再一喊，免费领鸡蛋了，那么便会有不少的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操作、怎么领。
0: 他们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

0: 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来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民警介绍，他们选择的都是菜场等人流量比较大、老年人比较多的地方。
1: 诈骗套路的第二步呢，就是伪造正规软件操作手机，开启无障碍授权。先是利用伪造热门的短剧软件，让老年人误以为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一些正规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呢，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呢，通常是极难卸载的，简单卸载呢还会自动的隐藏。那么每次诱导老人下访仿冒的 APP 之后呢，嫌疑人会随即篡改老人的手机权限，开启手机高风险的无障碍权限，配合远程控制类的软件呢，就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
0: 那么民警提醒，无障碍权限极高，等同于把手机权限完全的交给他人，如果有人要求开启该功能，大概率呢就是诈骗，请立即终止操作哈。那么诈骗套路的第三步呢，远程将手机调至静音，深夜盗刷进行收割。这款木马软件呀，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的底层当中。
1: 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等被害人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甚至还会调暗你屏幕的亮度，以防惊醒受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之后呢，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之后呢，他们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哪怕睡醒了，只要不去看银行账户，第一时间短时间内是发现不了的。
0: 是的，真的太隐蔽了。那么来关注到啊，周某就供述了，他们三人只负责地推引流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的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呢，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胡某到案之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么至此呢，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的警方成功的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周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当中。
1: 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李真凯也介绍了，此类诈骗呢，先以蝇头小利来吸引人，得手关键呢在于诱导下载木马病毒。该诈骗变种比较多，就是这个方式比较多，但是呢，它的本源都是一样的。针对学生、中年人、求职者，分别假借免费的游戏装备、理财、刷单名义，去诱导安装带木马病毒的软件。民警表示呢，相比以往的诈骗套路呢，这类新型的诈骗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就更少了。传统的电信诈骗呢，是靠话术来诱导转账，如今不法分子呢，只需诱骗下载 APP 便可以在夜间远程盗刷资金。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提醒身边的老年群体，不要去为了这个鸡蛋、为了卷纸就把手机交出去下载一些莫名其妙的软件。
0: 对，下载一些不明的软件，甚至是可能你认识的软件，但是呢已经被木马病毒给侵入了。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呢，一旦下载了这些软件，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哈。
1: 对的，你比如说屏幕就自动操作了啊，你自己收不到验证码了，莫名的弹窗等等。如果说发现了这种情况，请立即关机。我昨天还刷到一条视频，说的是也是被操作了，远程操作，然后民警上门，发现没有办法了，直接就把手机砸了，说拔卡肯定来不及，第一时间呢是把手机给它敲碎，然后手机没有办法进再操作，这样呢可能才能挽回损失。
0: 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去下载这些啊，从源头上就把它给切断了是最好的，不要去轻易相信。那么一旦的话发现自己的手机异常哈，那这个的话一定是要第一时间报警，去找警察叔叔。
1: 是的，那句话说的对吗？往往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 对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6: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来关注到内江国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两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8: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8: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8: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五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8: 还要招聘两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两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8: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02-5805。
1: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0: 四川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1: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1: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3: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3: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3: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 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1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有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歌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在这个日前的第408批工信部的申报图呢正式的发布了，其中呢就有包括说有这个智界的 RX、 响界的 G9、 大众的 ID.1RA8X、红旗的 G919 以及方程豹 S 等等的不少新车是一一亮相了啊。那他们的出现呢，也就预示着下半年咱们国内的车市依旧会热闹非凡。
1: 那么本次工信部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车呢？接下来我们一一的来关注一下吧。
0: 没错，首先要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啊，我们都知道大唐的热度非常高哈。当然身为这个比亚迪旗下的王朝我系列的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的关注度其实也蛮高的，
1: 一直都是挺高的。
0: 对，没错，主要是因为这个前辈基础打得好啊。遥想在这个几年之前，比亚迪汉，我的天哪，那款车我就是当初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外观也好看，然后呢这个3.几秒的加速当时给了我深深的一个震撼的感觉吧。确实比亚迪汉在颜值上面来说的话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存在。我们一直在吐槽说比亚迪的那个设计师啊，能不能稍微把这个
1: 走点心，
0: 就是把这个技术方面的功底挪到颜值上面稍微挪一点点。就是大家一直会吐槽嘛哈。但是呢对于汉这款车，你几乎听不到有朋友说哎汉这个车刮丑刮丑的哈。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看来大家对他的颜值都还是觉得挺满意。
0: 那当然了，你想一想以前汉就是巅峰的那个时间段，要花将近30万左右买他那个千山翠的版本。然后呢那个车主就不干了，我以前买30万买个千山翠现在算什么？什么算我当时有钱。
1: 对，确实有钱。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比亚迪的大汉，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唐现在是旗舰级的 SUV， 而且呢将会在几天之后就上市了哈。那这个大汉呢其实也是一个暂时的命名，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开启预售嘛。所以呢我们就暂时叫它大汉哈。该车呢是在6月4号开启了征名，截止时间呢是这个6月11号哈。当然这个截止时间我估计大家也会挺想叫它大汉的啊，因为大唐毕竟珠玉在前嘛哈。
1: 对，
0: 那将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轿车，它拥有5.25米的车长和3.13米的轴距。哎呦，这个车长加上轴距，想想用什么车型去对标它好呢？就最起码得是个奔驰 E 吧。就是光是这个外观造型方面哈，就是车身尺寸方面哈，并且呢会提供到插电混动以及纯电的两种动力呢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这款车的话真的是不错哈。新车外观呢其实很多朋友说基本在意料之中，就采用的是王朝网最新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0: 对，
1: 它的车头配备贯穿式的灯带，具有很强的一个辨识度，下包围配备主动式格栅，那两侧配备通风口。在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25米、1.99米、1.51米，轴距是3.13米，较低的车身呢再加上一个外扩式的轮眉设计，营造出一种低趴的效果。运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其实你光看尺寸来说对标奔驰 S 都不过分。主要是有这么长，5.25米。
1: 对，
0: 你想一想这个长度其实还是蛮夸张的哈。以前这个比亚迪的汉就是刚过5米，我都觉得5米多点哈，我都觉得这个车已经算是蛮长的了。就是这个车
1: 525，
0: 就是你还不太好找车位，说实话。
1: 哎，我昨天其实路过的时候，昨天就下班以后走在外面，就现在很多车越来越停不进车位了。这我一路上我看到好几辆车想要停到一个车位上，就是不止一个车位哈。走到一段路，然后那个车想要停到这个车位里，但他停不进去，他就走了。
0: 下来比了一下，
1: 对，然后我又走了一段，又发现一个侧边的一个停车位，然后那个车呢又想停过来。
0: 主要是现在什么，就是车确实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些新能源车越坐越大。

0: 是一个趋势。你看，包括说我们今年上半年跟大家聊到的这些新车上市啊，动不动就是什么5米2、5米3，而且还是大型的 SUV、旗舰级的 SUV。
1: 对，
0: 5米2、5米3，我在想，就是按照现在小区的一些规划，有些停车位其实。其实蛮窄的，
1: 有点满足不了了、哦、
0: 就不太容易停进去。
1: 嗯，
0: 就如果说你的车辆没有自动泊车这个功能，你停进去之后你都不太好下车。你懂吗？
1: 对
0: 啊，这确实也是哈。当然这个有的朋友就说我就喜欢大车，确实说实话、嗯、像我就比较喜欢大车。
1: 对
0: 啊，对吧，毕竟我能打过等头在这个地方阔起来，
1: 反正就是转不出车门。
0: 然后呢这个
1: 高了，
0: 车辆大呢，就是大家开出去也会显得更加大气一些，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比较喜欢大车一些，而且会更加兼顾于家庭，因为你的空间方面肯定会更加够用一些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整个车辆的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的灯腔呢采用的是类似于中国结的样式，同样的是家族式的风格，下包围采用的是三段式设计，提升到了一定的运动感。然后呢，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呢，将排气管隐藏在了后包围的内部。其他的细节方面，车辆将会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设计，其插混的一个车型的准备质量分别是2210和2260公斤啊，就是千克嘛哈。然后呢，这个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呢是2260、2325、2505千克啊。
1: 嗯，
0: 一共是有几种的一个重量啊，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电池包的容量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方面就是看大家具体的选择是如何的。
1: 是的，那动力方面呢，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0: 嗯
1: ，W2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
0: 嗯，
1: 纯电动版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和370千瓦。那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来看的话，续航里程预计分别拥有800公里和1008公里的两种版本。此外呢，新车还可以提供双色的车身供选装，那么并将会标配20英寸的轮圈，并可选装悬浮轮圈中心盖。那纯电动版的车型还可以升级为21英寸大饼造型轮圈。
0: 哦，这个动力方面的话，就说实话还蛮心动的啊，尤其是在插混的车型上边，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它的一个最大功率其实拉得蛮大的。
1: 嗯，
0: 然后呢，电池组是54千瓦时左右哈、啊、，WLTC 的纯电续航370公里，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了，因为它是 WLTC，
1: 嗯，
0: 是接近于实际的工况。那如果说是
1: 让人心动了，
0: 如果说是 COTC， 我标个450左右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标个450左右不过分啊。所以呢，这个插混版本，尤其是在纯电续航方面，是非常吸引大家的。
1: 嗯
0: 啊，因为 WLTC 这个标出来就是比较吸引人了。再有的话就是一个纯电的版本，纯电版本最高应该是可以突破上千续航的，因为毕竟自己旗下已经有车型是突破了上千公里，也就是自己旗下的那个腾势的 Z9。
1: 嗯
0: 啊，这一款车是已经把纯电续航弄到了1000公里以上，而且包括说自己旗下这个大唐，你想这么大一个 SUV 都有950公里的一个续航、嗯、所以呢上1000公里的一个版本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哈。
1: 对的，
0: 整体来说这辆车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而且
1: 关注的。
0: 再结合到大唐的一个售价25到32万的一个预售价，我估计它的价格也不会定得太高。
1: 嗯。

0: 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哈，我们估计它的价格应该不会太高，因为这个大唐的价格也就那个样子。
1: 对，大唐是
0: 25到32的预售价啊，然后呢，
1: 那应该也不会
0: 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价格可能会往下降个1到2万块钱左右，也就差不多23万9千8的一个起售价啊。然后呢，这个轿车方面一般会比这个 SUV 要便宜一点点
1: 哦，那可以期待一下。
0: 然后的话，混动车型又会比纯电的车型便宜一点。
1: 哎呀，更加期待了。
0: 那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也只是有可能啊，各位朋友，我们经过分析，
1: 对我们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拿到什么幕后呀，是一定定价的。
0: 一连串的分析过后，有可能它的起终价会定在219,800，
1: 是的，
0: 也就是这个 DMI 的一个版本插混的版本哈，219,800到280,000整个一个价格区间。
1: 那我们又预测一波吧，就定在这儿。
0: 我希望他打我的脸，直接干到200,000以内。
1: 拿个小本本记起来啊，你预测的是？
0: 就是打脸集锦是吧？
1: 219,800，对，以后给你做一个打脸集锦，
0: 应该还可以了。我自己对于这波预测来说，还算是蛮有信心的哈。经过一系列的分析研判。过后啊，欢迎大家来打我的脸。
1: 对，
0: 好了，再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智界的 RX 啊。要说到这个智界品牌呢，也是我们知道是奇瑞啊和这个鸿蒙智行合作的，
1: 所以它的车标都非常的具有界系列的这种样式。
0: 有界系列的样式在里边哈，主要是因为这个前几年就是大家一直在吐槽嘛，为什么你的这个车标用的都是和新途系列一模一样的字母来弄这个智界系列，
1: 然后现在终于是把这个车标给定下来了。
0: 在去年就开始把车标换上了嘛，然后新一代的这个智界 R7S7 都已经换装上了哈。当然，今年的这个智界 R7 呢，也是品牌旗下全新的 SUV 序列哈。即将会采用的是华为聚晶的电池平台，并且搭载四激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之下的全域的冗余架构，应用首创的电磁热控压铸技术。据悉呢，新车将会在秋季进行上市。
1: 是的，那据了解呢，智界RX 这款车它采用的是十分运动化的一个造型设计，官方的宣传图当中还特意的说明了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这个
0: 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1: 对啊，这个

0: 首席设计师。
1: 因为现在有一款车也是法拉利的设计师。
0: 对，这首席设计师他是没有他直接把以前的图纸拿过来用啦、
1: 不是，这首席设计师现在这么吃香是吧？
0: 然后该车呢拥有的是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趋于 L 型的灯组以及三段式进气口，配合其前舱盖隆起多条金线，那大家十分熟悉的运动感就扑面而来了。
1: 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可能看到过关注的话，对，应该会比较熟悉哈、就是这款车，不管是从外观造型，还是从它的这个定位上来看，应该都是瞄准了就是另外一款车去打的、就是现在市面上非常火热的小米的预期，
0: 都是一个设计师是不是？
1: 这个我不太知道啊。
0: 那之前的话不是也说的是那个法拉利的设计师去设计、
1: 有点类似啊。车身的侧面呢也是比较熟悉的味道，有着 DI 的车身，然后呢申报车型还采用了银色的车漆配合黑色的轮眉。细节方面的话，其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而且提供了多种的样式的轮圈可以选择。来到车辆的尾部，该车使用的是家族式的贯穿式尾灯，后面呢是后包围同样使用了大尺寸的扩散器的装饰面板、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后面还有一些标识嘛，比如说自己的 RX 啊，以及它的英文标识，包括说奇瑞汽车的标识都在后边哈。
0: 没得说，颜值确实很高啊。如果它的价格再更便宜的话，另一款车可能的压力就有点大了。
1: 对，我就是瞄着你去打的呀。现在本来就是啊，这个因为大家
0: 那是不是
1: 有一说一，因为是竞争对手的一个、这样一种身份、对吧？你包括说今年才上的这个上届的 Z7 和 ZCT， 其实大家光从外观造型上面来看，包括说从它的定价上面来看，都知道它瞄上的是哪两款车，一个是 Model 3，一个就是小米的苏七，对吧？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我们欢迎这样的正向的一个竞争、
0: 是的，包括这款车哈。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02米、2米、1.58米，轴距是3米。动力方面，该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以供选择。那前者搭载由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后者呢，电机是这个也是最大功率啊，分别是160到277千瓦。
1: 没错。当然，这个关于它的续航里程方面呢，是暂时没有提及哈。当然，这款车上市之后，应该还是算可以
0: 会比较有关注度，
1: 会比较有关注度，
0: 因为它确实颜值没得说啊，
1: 对，主要还是
0: 非常好看的。
1: 主要还是看你就是个人比较喜欢哪种风格。
0: 对，
1: 你如果说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可能说科技方面哈，会更加立体一点的
0: 法拉利风
1: 啊，法拉利
0: 对啊，会更加立体一点。
1: 你可能比较看重到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了嘛、可能说这款车还是属于能够比较引起你关注的
0: 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而且再加上它的一个车身造型方面，确实也挺帅、挺拉风的。再结合到此前的一些战略这个步骤来看的话，如果说价格方面能够比起它的竞品车型会更便宜一些，可能会更能打一点，
0: 更占一点优势哦。
1: 对，因为现在 Z7 上届 Z7 和 ZCT 嘛，就是这两款车嘛，就是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竞争对手是谁，然后这个车竞争对手其实也很明显，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5和小米的预期啊，就是这两款车运动型的这个轿跑 SUV 这种风格的这个车型，就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然后呢，它的一个价格差不多是在25-26万啊，对吧？25-26万，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价格拉到25万以下，你就有一定的竞争力，
0: 这竞争力有点更大了。
1: 对，没错，
0: 更多人会选择。
1: 再加上你身上还搭载到有华为的东西、对吧？有华为的乾坤支架 ，ADS 的辅助，有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
0: 对呀、
1: 这个也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啊，国产的全新一代奔驰纯电的 C 级长轴距版呢，将会基于 MB1A 的专属电动架构打造，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并且呢有着3.05米的一个轴距。动力方面则是会采用到800伏的平台。奔驰终于开窍了。
0: 哇，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哎。
1: 这虽然说看起来是奔驰 C 的长轴距版本，我说实话，有一说一哈，这款车给到我的感觉，它甚至有点偏向于奔驰 E 了、就是它的车身造型会更长。为什么叫长轴距版？因为达到了3.05米的轴距，
0: 而且它这样的一个信息图来看的话、很有复古的感觉。
1: 对，有那种复古的感觉，依旧是奔驰的一个外观造型在里边，
0: 对它的家族式的那种感觉嘛、
1: 没错，只是说前脸部分稍微做了些许的改变，
0: 是
1: 就是把那种进气格栅然后改成新的

0: 的一个风格。
1: 对的，挺漂亮的哈。具体来看的话，新车外观采用的是奔驰最新的外观设计语言，车头采用的是大尺寸的盾形格栅，内由大量的 LED 发光单元组成，这也是奔驰全新一代纯电车型的标志性设计。这样的复古盾式造型也是对经典镀铬格栅的现代化诠释。那此外呢，结合此前的海外版信息来看，该车也将会配备前备箱，从而提升该车的一个储物能力。
0: 哎呦，这款车主要还是看定价，我说实话，就是这款车不管是从外观也好，
1: 它定价便宜一点，是不是就很心动了？
0: 对，外观也好，还是说它的品牌效益也好，就是说实话，年轻人吐槽归吐槽，谁不想这个拥有一辆梅赛德斯？
1: 对，
0: 对吧？我们虽然说一直吐槽是，哎呀，这个 BBA 的电车，说实话就是想买，但是呢，和咱们国内的比起来是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差距啊。这个什么，它的平台都是什么油改电哈，然后呢，这个 BBA， 哎呀，都是我们父辈喜欢的东西，我们年轻人不是特别喜欢，不是特别在乎这些东西。但是真的，你开一辆奔驰出去，都说哎，兄弟你发了。
1: 就是哎，兄弟你开，把你的爸爸妈妈的车开出来，没有开个玩笑。
0: 离开奔驰啊，兄弟啊，你不配和我做兄弟了，对吧？就是我们吐槽归吐槽，谁不想拥有一辆梅赛德斯呢？
1: 玩笑归玩笑哈。
0: 对，然后再从这个车身的侧面来看，其整体采用的是曲溜背式的轿跑设计，然后呢搭配到前后微微隆起的一个轮眉的线条，营造出了宽体的这种视觉效果，更加符合咱们年轻人的一个审美的喜好。同时的话，该车呢还是配备了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适当的优化到了风阻的表现。在尾部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中央是为奔驰品牌的 logo 散插星辉啊。然后呢，搭配到后备箱上沿微微隆起的一个小阳尾的设计，进一步的增强到了车辆的年轻化的一个色彩在里边吧。
1: 是的，这款车呢没得说哈，尺寸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长宽高分别为4米97、1米87、1米51啊，轴距是3米05。轮胎规格方面呢，还是有这个提供了到了235/50R19这样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怎么说的？
0: 扁平比235/50的19英寸的轮圈。
1: 是的。那还有4种可以选择嘛？动力层面的话是 C350L 搭载双电机。而且的话呢，它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63和300千瓦。
0: 没错哈，这个在轮胎方面呢，是有19英寸的2种扁平比的轮胎和这个20英寸的2种扁平比的轮胎供大家进行选择。最最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看定价。你如果说这辆车定30万。那对不起，我这年轻人还是更喜欢国产车一些。
1: 对，年轻人还得拼，存款还不够，
0: 还不够，还得拼。
1: 这是潜台词哈，就嘴巴上说的，不行不行，不符合我的调性啊。心里说，哎呀，还差点，
0: 还差点啊。这说实话，有一说一啊，对吧？如果说你的这个定价的话，能够维持在25上下，哎，我的天，我相信这款车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市场的。
1: 但是可能性不大。
0: 对，可能性确实是不太大。
1: 可能都会是30以上。
0: 30以上啊，这个价格，我希望他能打我的脸啊，就是把我的脸狠狠打肿都没关系。因为毕竟我说实话，有一说一哈，可能说他的这个品牌调性确实是比较高一些，毕竟是 BBA 嘛，毕竟是奔驰嘛，豪车的老大哥，对吧？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说一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款电车，比亚迪的大汉，对吧？它是5米25的一个车长，
1: 对
0: 它的这个级别，你如果说放在奔驰的体系当中，它是可以去对标到奔驰 S 的，就是光从车辆的这个整体尺寸来说哈，
1: 对
0: 不是说这个调性，从这个整体尺寸上来说是可以对标到奔驰 S 的。那在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之下，它的一个起售价如果是219,800，它来对比到这个奔驰 C， 奔驰 C 的起售价如果我们就打比方说是30万，你会去选择谁？这个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
0: 虽然说我可能会更喜欢品牌啊，我就选择奔驰，但是话又聊回。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着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些408匹的这个上市申报的新车有哪些哈、啊？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奔驰的纯电 C 啊，接下来要聊到的是新款的理想 Mega 啊，这一款车呢，在外观、内饰和动力方面呢，都将会迎来升级，并且还会引入到后轮转向以及四颗激光雷达，产品力呢全面的看齐到自己的老大哥理想的 L9 的 Lewis 哈。
1: 是的、那具体来看呢，新款理想 Mega 引入了全新的一个车色，更加的具有个性化了、确实有那种未来感。
0: 对，
1: 前包围呢进行了优化，那进气口外围增加装饰，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采用全新的暗色饼形的一个轮圈，
0: 这就是大饼轮圈吗？
1: 对，然后更具有那种高级感，同时引入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呢增加了侧向和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整车激光雷达数量也从一颗增加到了四颗，
0: 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 VLA 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会更加的强大哈。然后在车型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35、1米96以及1米85，轴距呢是3米3，哇，这个尺寸方面是更加庞大了哈。比起现款的车型呢，是车长方面增加了5毫米，车辆的尾部尾门和后保险杠呢经过重新设计，尾门的这个造型面呢是会显得更加的有立体感，后保险杠呢也会更加具有层次感。除此之外的话，新款的 Mega 还增加了后轮的转向功能。
1: 那么内饰来看，从选装图片啊，新车内饰将会看齐全新的理想 L9、将会引入全新的贯穿式一体屏，车内呢仍然采用的是七座布局，同时后排中央的触控屏尺寸也进行了增加，座椅布置情况为2+2+3，第二排座椅可以前后滑动，第三排座椅靠背可以折叠在坐垫上，不可以前后滑动，那整体呢向前转向85度，三排座椅正常使用位置，行李区纵向长度是680毫米，三排座椅折叠翻转之后呢，行李区的纵向长度为1066毫米，就是1米06哈，
0: 就是这个你就不用再过于去担心它的一个空间了，5米3多的一个车长，你还担心它的空间不够用啊？这个太多余了哈。
1: 对。
0: 然后呢，在外观设计方面，主要是做了一些小的一些调整，然后呢，加入了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哈，这样整个车看起来未来感会更加的足一些。其实我们看到官图上面那个紫色还蛮好看的，就是那种暗紫的感觉，
1: 对，
0: 蛮引人注目的哈。在动力方面的话，理想 Mega 的后电机功率呢，从245千瓦提升到了258千瓦，前电机依旧是155千瓦，综合功率呢，从400提升到了413千瓦，电池仍旧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最高时速呢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呢，没有提及到它的一个续航里程。这我希望就是大家申报的时候把续航里程带上呗。
1: 对呀、顺便带上呗。
0: 当然价格方面就不用带了。对，价格方面一般也不会带了。要等到自己的这个新车有几个发布会之后才能够知道它的具体的上市的价格哈。
1: 是的。
0: 当然理想系列除了 Mega 之外的话，肯定还有新款的理想的 i8。就是感觉理想 i8 好像才上没多久、又要迎来换代了。
1: 怎么这么快？
0: 确实没办法嘛，
1: 确实现在这新能源
0: 对一年一
1: 换
0: 代
1: 就超级的快，超级的多。
0: 其实转念一想也差不太多，
1: 因为它技术要更新嘛。
0: 在去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在7、8月份，好像是上市的那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在今年可能也会在7、8月份上市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就刚好卡在一年的这个节点当中。
1: 是的，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过得有点快呀、
0: 这有点太快了哈。当然这一次的工信部的申报车型当中有这个新款的理想i8，主要的变化呢还是它推出了一个单电机的版本，定价呢有望进一步的下探。
1: 还会减少。
0: 作为参考的话，现款的理想 i8 的标准版的售价呢是339.8，因为它是标配的是四驱的版本。四驱的版本肯定会稍微贵一些。然后呢，你再推出单电机版本，也就是后驱的版本的话，它的售价肯定是往下面走的。因为你毕竟少了电机。
1: 能不能探到30以下呢？
0: 30以下有可能会定个29.8万。
1: 那也何尝不是一种三十以下吗？
0: 就是你甭管是不是三十几万九千八，你就说是不是三十以下吧。
1: 对，
0: 是不是二十开头的
1: 啊？那新款的理想 i8 呢，延续现款的一个设计，新车的外观上主要升级了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型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08米、1.96米、1.74米，轴距是3.05米，与现款的车型保持一致啊，继续提供六座版车型。车辆尾部也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
0: 嗯，没错，其实更新的点主要就是说。

0: 出了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是250千瓦，与双电机的 i8 后电机的功率相同，最高的时速呢是200公里每小时。电池方面，申报信息显示的是该车搭载由浙江理想汽车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三元锂电池包。
1: 嗯
0: 啊，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变化了。
1: 对的，
0: 是增加了一个入门款的车型，让大家选择它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这么纠结。
1: 是，那关注完理想的两款车型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尊界 V680。
0: 嗯，这个尊界提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款车肯定是不便宜的啊。
1: 哦、对
0: 啊，当然这款车也是旗下首款的 MPV 的一个序列新产品嘛。那与此前的这个尊界的 V800 呢，在车身长度和轴距方面呢是有所不同。
1: 嗯，
0: 并且呢在动力方面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预计呢它有望成为最亲民的尊界产品。
1: 是吗？这种亲民，它的亲民在哪儿呢？很想期待一下哈。
0: 嗯、就是我起售价定在80万，够亲民了吧？
1: 行，
0: 也不太确定，因为毕竟啊，尊界大家都知道，它走的就是高端的路线。
1: 是。
0: 现在旗下就只有一个尊界 S800，然后呢，包括说后面会上的一个尊界的系列的大型 SUV，
1: 嗯、
0: 啊，包括说此前的这个尊界的 V800 啊，就是这几款车，嗯，加上这款车都才4款车在里边哈。
1: 对，是比较少的，目前来看，因为它的价格可能是比较高嘛。
0: 对，肯定会相对来说要
1: 出的也就会相对来说要慢一点。
0: 那、肯定的嘛，啊，这毕竟这个满工出细活哈，才能够在豪华感的雕琢上面，更加的下功夫哈。
1: 对的。
0: 从外观上面来看的话，尊界 V680 的前脸造型呢，与尊界的 V800 是一致的，同样的家族化的造型设计，使用了大家所熟悉到的，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然后呢，搭配到了两侧的七字形的灯组，以及格栅中央可以发光的尊界品牌的 logo， 辨识度呢肯定是相当高的啊。可以看到呢，该车顶部呢是配有瞭望塔式的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呢，前包围当中呢融合到了固态的激光雷达。
1: 那么根据相关的公示数据啊，工信部的公示数据，尊界的 V680 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32米、2米、1.85米，轴距达到3.29米。那对比尊界 V800 车身的尺寸来看，因为 V800 是5.49米、2米、1.85米，轴距是3.43米，肯定还是要大很多的。
0: 这个我就觉得它不太像是 MPV 了
1: 啊、
0: 干脆直接叫保姆车嘛，这个人。
1: 你刚刚一开始说它是 MPV 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照片，我没有看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SUV 吧、它的尾部是稍稍有点不一样嘛，跟 SUV。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它是一个 MPV。
0: 哎，对，肯定是 MPV 嘛。
1: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尊界 V800 的这个车身尺寸有点太长太大了，
1: 是
0: 接近5.5米的一个车长了。
1: 哦，
0: 就这个车开出去，你说它是半挂，我的天啊，有点太长了哈。
1: 嗯，
0: 车长方面呢，可能相较于这个尊界的 V800 呢，减少了175毫米，轴距呢少了140毫米，造型呢主要体现在后侧窗加上后悬。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侧滑门的导轨的末端呢，该车疑似是设置了后备箱的一个开启的按钮，
1: 那挺高级的。
0: 尾部方面呢，其实做的整体会更加偏向于 SUV 的整体风格一些。
1: 嗯。

0: 在一起。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3。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总结的V680啊，这个车的话，就是说实话，确实好看是蛮好看的啊，这尺寸也比较大哈、啊，就主要就是看价格，价格咱就不看了，因为毕竟咱前面说的是一个，
1: 下一次就不看了。
0: 有可能会是尊界旗下最亲民的产品，啊，最亲民的产品有可能定价会突破到70万左右了。就是、
1: 确实，我们也不用看了。
0: 啊，算了，这个尊界咱就不多了解了，接下来说。想借大家还是能够看一看的。
1: 哇，这个好硬派呀、
0: 啊！哎，对，这个就比较硬。其实我光从它的外观造型上面，我感觉它有点，类似于我跟大家举一个车，有点类似于这个现代的帕瓦斯蒂这款车。有点车身造型上
1: 面。那有没有了解这款车的朋友们？
0: 哎，挺硬的，整个一个外观造型哈。想借的 G9 啊，将会是鸿蒙智行的首款方盒子的 SUV 产品。它采用的是硬派风格的设计，然后呢，车长是达到了5.2米，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版本。
1: 如果把它车标挡起来，根本就不知道哈，它是这款车。
0: 对，没错，
1: 完全不一样了，跟它以前的那些车感觉。
0: 对于我们都知道，想界品牌此前有过出圈的产品，想界的 S9T， 包括说想界的 S9 这两款车，其他的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水花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又知道 SUV 确实现在比较挣钱的，
1: 推出了想界 G9，
0: 想界 G9 方盒子的一个造型，然后再搭配上鸿蒙智行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我相信这款车呢，应该关注度还是算蛮高的，因为方盒子现在在市面上蛮火的，
1: 很受关注哈，因为比较吸睛。那么新车整体造型，方正车头造型相对来说简约低调，镀铬饰条贯穿整个前脸，车头前大灯采用长方形的一个造型，内部配备了半圆形和圆形的车灯，外圈为日行灯，内圈为大灯，前包围则相当的厚实。车顶呢提供有激光雷达。
0: 哎，没错哈，就这款车一看上去就非常硬派哈。然后呢，车辆的尾部方面其实有点类似于路虎的卫士啊那种造型的。
1: 对，
0: 车辆的一个侧面呢，采用的是短前后悬长轴距的一个设计哈。然后呢，长宽高分别是5.2米以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5.37米，哇，这么大吗？
1: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呢？
0: 咱也不知道啊。然后呢，后面这个有2.05米的一个宽度，以及1.89米的一个高度啊，轴距呢是3.16米啊，尺寸是超越了仰望的 U8。新车将会提供5座和6座的版本，车身的侧面还提供了电动的踏板，而且呢提供到了饼形的一个轮圈。车辆尾部呢和车头呼应啊，就是会让人想到212等等的一些经典的车型。不同色的一个后保险杠呢，强化到了它的一个硬派的气场。尾部可以选装拖车钩，或者说是外挂式的一个储物箱啊。所以呢，这款车确实整体看上去就非常的运动，非常的大气哈。
1: 是的，那在动力方面，纯电车型将会提供华为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和277千瓦，搭载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20公里。
0: 没错，当然它的一个整备质量确实也是不小的哈，应该有3吨多重啊。然后呢，整个一个增程的车型呢，搭载是 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18千瓦，然后呢匹配到了前后的

0: 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277千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最高时速呢是220公里每小时。WUTC 的纯电续航220公里、238公里、285公里、308公里和312公里。哇，这个分的这么多吗？这个版本
1: 两五个，
0: 这版本有点太多了哈。
1: 是。
0: 然后呢，新车也将会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设计，并且配备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式的一个悬架，并且会提供到空气悬架。
1: 嗯。
0: 其实配置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没有太大问题。
0: 而且它的一个纯电续航，虽然说里程分的比较多一些，分的比较细，也就意味着它的版本肯定会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呢，它是标着 WUTC。
1: 对的。
0: 而且是增程版的车型 ，WUTC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非常不错，你看最高是可以达到312公里。
1: 嗯。
0: 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续航里程了啊，这个对于整个鸿蒙智行来说都算是头一遭，还可以哈。整体不管从外观造型也好，还是从它的配置也好，都还算是蛮有诚意的，主要看定价。
1: 嗯。
0: 这款车我预计它的定价肯定不会太低，
1: 不会太低。看这个样子造型，
0: 因为它旗下现在
1: 有，而且它是九系列，
0: 现在有这个享界嘛，享界。如果说按照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先是尊界，尊界是最高嘛，然后呢是享界或者是问界，有可能会比问界系列还要再贵一些。
1: 嗯，
0: 啊，只是有可能哈，各位，可能会在50万上下。这个售价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反正这个也是
1: 50万上下，我觉得会偏偏的可能超出心理预期。
0: 当然这个
1: 45上下
0: 也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嘛。
1: 对，只是我们的猜测。
0: 对，具体还是要看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信息哈。反正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哈。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环节啊，今天唱一首《龙卷风》。
1: 要得嘛。
0: 但是我们唱的不是在杰伦哥的版本哈。
1: 我们是唱的。
0: 唱的。
1: 把凳子摆齐一点。开个玩笑。邓紫棋，
0: 唱的是紫棋的版本哈，
1: 是的。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刚才我们的设备出了一些许的问题了。
1: 对呀、啊，我们的这个
0: 我们的混响
1: 好像用不了，
0: 混响有点用不了了，我们就
1: 是
0: 直接原声直出吧。
1: 好吧。

0: 冬天。
1: 不好意思，还是献丑了，各位。就我说实话，没有想到会这么高。
0: 对的。
1: 啊，这个早知道该唱杰伦的吧。这个对于我们男生来说，确实掉太高
0: 太高了，我都觉得很。就是很吃力，
1: 很离谱，
0: 唱不上去。
1: 就感觉他唱的蛮轻松的。
0: 毕竟的话，那个邓紫棋《铁肺小公主》之前，铁肺也不是白叫的，他真的高音超级的高。
1: 果然专业，
0: 很厉害。
1: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下期我们把邓紫棋请过来给大家唱，好
0: 吗？哇塞，那
1: 就用我的手机给大家放。
0: 那我们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就都佩服我自己。
1: 哎呀，好了，我们看时间的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我选。

0: 店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生产建设齐发力，冲刺半年双过半；
1: 坚持齐抓共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调研所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
4: 小市家门口办节，安居难题就地化解；内江建成首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便民服务点；
1: 一白一黑赋能乡村振兴，内江市中区建成科技型农业研发中心；
4: 资中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筑牢平安防线。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在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厂房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预计7月设备进场，8月底交付，9月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成品制造空白，实现我市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对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1: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落地投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去年落户威远的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是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目前年产256吨，新质蛋白中式平台已经建成，先后完成超60吨投量试运行，各项指标表现优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8个月，当地部门24小时响应，全程一站式代办，还配备了1对1联络员，让企业能专心搞建设开发。目前企业已经启动万吨级产业化工厂设计，明年将开工建设。
4: 为保障项目落地，内江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重点项目配备首席服务官破解落地难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43个市级调度项目完成注册，28个开工，10个投产。下一步，内江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质生产力方向，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红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

0: 即日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9日，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十五五”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日前在隆昌正式投用，把公租房办事服务直接搬进小区，实现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3000余户保障房住户从此不用跑远路就能办好事儿，厨卫漏水不出小区就能报备维修。家住隆昌龙营家园 B 区的李女士，就在服务点挂牌当天顺利完成了房屋维修申报，驻点工作人员现场登记建档，还当场约定了上门检修时间，很快就帮她解决了烦心事。过去内江公租房住户办理租金缴纳、合同变更、房屋维保等业务，都需要专程跑到城区政务大厅，不仅路程远、耗时多，房屋报修流程也繁琐，问题处置慢。今年6月，隆昌市住建局率先在惠民家园建成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实行常态化驻班值守，便群众上门跑为干部下沉办，政策咨询当场答疑，检疫业务现场办结，诉求登记后闭环跟进处置，大大压缩了办事和维修的时限。截至目前，该服务点已经受理各类群众诉求37件，全部办结。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一座充满科技味的特色农业研发中心日前落户内江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为内江一白一黑两大农业金字招牌再添新动能。这座新投用的白乌鱼研发中心以玉龙月江黑宝生辉为主题，集中展示内江白乌鱼、内江黑猪两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果。走进中心，左侧白乌鱼展厅通过图文、数据等形式，全方位科普白乌鱼的品种特性，梳理产业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化发展的升级历程。按照规划，到2030年，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将实现年产量3000吨，综合总产值达10亿元的规模。右侧的内江黑猪展厅清晰呈现了内江黑猪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蓝图，提出力争到2030年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创建川猪振兴标杆品牌。据了解，该研发中心深度对接中科院、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聚焦品种改良、种苗培育等关键技术攻关，守护本土种业芯片，同时布局全产业链发展，将带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持续擦亮中国白乌鱼之乡的国字号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资中县日前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驻安专项行动，全警动员，全域发力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平安，为群众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夏季高发治安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打击，针对酗酒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街头乱象，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对飙车炸街、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 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盗抢、黄赌毒等群众

0: 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出重拳整治，坚决遏制案件多发势头。针对滨江公园、商圈夜市、高铁站、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借助智慧警务平台，联动传承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常态化开展巡逻协防、纠纷调解、应急救助，做到警察常在、警灯常亮，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同时，专项行动坚持打防并举，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校园、商圈、夜市，开展普法宣传、禁毒科普，设置交通安全宣传点，普及出行安全知识，落实护学岗勤务，全天候守护群众平安。
1: 本台消息，6月8号夜间，东兴区郭北镇在南岸、北岸两个社区同步打响了一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精准补齐夜间防汛的薄弱环节。这次演练模拟暴雨来袭、河水超警戒线的真实险情，镇村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闻令而动，从预警发布到险情研判，从群众转移到抢险救援，再到安置保障，全链条闭环完成应急处突。尤其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演练专门设置了逐户摸排、专人帮扶等环节，确保紧急时刻不落一人。以练为战，这次夜间拉练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锤炼了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为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增添了有力保障。
0: 本台消息，进入六月，威远界牌镇康桥水乡的凤凰里甜蜜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采购。走进基地，紫青色的凤凰里挂满枝头，果霜厚实，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与其他李子不同，凤凰李以纯甜脱骨著称，没有苦涩酸味，果香浓郁，皮薄肉细，深受消费者喜爱。吉利今年种植李子30余亩，预计亩产上千斤。采摘旺季里，村民们忙着分拣打包，将新鲜李子发往全国各地，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如今康桥水乡已发展桃、李、梨、枇杷等特色水果400余亩，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凤凰梨采摘期预计持续到6月底，每斤10元，想尝鲜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采摘乐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5: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6: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 136-5907-6982。
6: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

0: 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0: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五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0: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1: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三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0: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1: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执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1: 还要招聘两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1: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业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160。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

0: 虫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虫农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人心犹如俗字，落笔简约方能够窥见生命本真，少一分计较便多一分情怀。生活一当学会取舍，适当的精简并非匮乏，而是内心澄澈，留住珍贵之

误，日子只会从容安然。大概呢，就自己就找到那份从从容容的、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安安静静找个美男子。感谢我初心王学堂老师来段子一大堆跟大家分享起，都是一句一句的三段子，大家听个淡然一笑，这个人生乐趣。村长村长，我想要做一个有钱又有颜的小羊，这是美羊羊的故事嘛？每天都在省吃俭用的浪费钱，可以给我发点消息吗？我不想回哈，但是我想看。糟糕，被季季迷晕了。虽然我看起来很漂亮，但事实就是这样。不想起床了，下辈子当床上四件套算了。愿意陪你吃苦这种鬼话，我可说不出来。冷知识懂一个，一个半小时就是三个半小时。靠自己是靠不住了，只能靠老天保佑了。我说我昏了，你到处说我二昏了。好累哟，想把学校挂闲鱼上卖了算了。我不能为你上九天揽月，我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这是女生视角的。太喜欢熬夜了，有一种和阎王爷单挑的感觉。人生是薯饼，又想薯又想饼，这个就是了。最后那一句得哪儿吧，太想熬夜了，有一种阎王爷单挑的感觉。熬夜这东西对于身体健康的隐患哈，还是真的越来越凸显。大家能够注意到的，第一个就到晚上后头点了，尽量不看电视、不刷手机。那个蓝色的屏幕、蓝光进入眼睛，什么褪黑素不标了，睡眠不好了，真的是点儿都不假。再来说，你的大脑这种图像模式下面一直能亢奋和兴奋，你不想睡觉，但是明明晓得该睡觉了。哎，对，就是你该睡觉而不想睡觉的时候，你做啥子方式可以把自己劝来到床上去睡觉，安安心心的把眼睛闭着，心情能够平和的下来。我二红，我真的有一套方法是非常实用的，但我脱口而出说了之后，你们肯定不得相信。先启发哈大家抛砖引玉呢，砖块先收到，大家把玉抛出来，大家抛个砖来引我的玉来。哎，你们在晚上该睡觉，但刷到手机、刷到抖音舍不得去睡，做啥子事情立竿见影，让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和下来，躺在床上面睡到了觉。这套技术你要是听了我的，我教你百发百中，你要用力的一用啊，就睡过去了。这就老子鼻子支架了。这套东西我觉得而且我也可以开发几个课件来卖钱的。来，我住在台子上在讨论个啥子，小区外面前年有一个路边理发店，收10块钱理发，生意很好。去年有了3家，大家收费8块，昨天看到有5家挂出来5块的，反而没得人去捡了。也不是没得人去捡了吧，应该就是竞争了，本身就稀稀拉拉的生意抢了嘛。一个是路边摆一排都5块钱的剪头发，应该就有很多人零零星星的捡了，也就是说生意分摊薄到了各家店。你去看到一家店生意好的状态就看不好了。二一个呢，其实你既然看到这儿连续什么3、5家都有5块钱在剪头发，其实你看到商场里头的什么蓝石快剪呢，跟便宜的剪头的又还装得有点时时尚尚的那种便宜的发店也越来越多，生意摊薄在了更多地方。总之来说，朱大爷想表示一个生意很卷，我是认同的。但是因为便宜了反而不剪头发，你咋可能呢？是不是嘛？只是你看到的一家围起堆堆的生意好的那种现象没得了，仅此而已。这个呢，肯定会说一些负能量的，但你要看到的正能量，至少就是大家回归了对于剪头发就是剪头发、理发就是理发。原来啥子圣达保罗1800块钱，喊家大学生交了钱来租头发的，总比那种新闻看到顺心一点嘛，是吧？嘎，在小区里头，真正的男士的或者小娃儿的，不复杂的，就想把头发剃短一点，修一下、打薄一下的。对，头发打薄也是当年人人都头发浓密的时候的一个需求，现在没那想打薄了，现在要抛少再抛少，蓬松再蓬松。来了，温暖节的伴，我胖胖老师跟大家成语歪解摆起来。口是心非，心是薪资的薪，那啥子意思呢？老板面试的时候承诺的薪资与实际发到手的薪资完全不一样，你口是心非，问心无愧，就别人问起我的薪资，我就感到无比的愧疚。相由心生，就是拿到多少工资就决定我工作的时候我给个啥子脸色给老板看，和态度不一般。心平气和，就是薪水已经很少了，让人的内心有一片的平和，就是穷得点脾气都没得人。心火相传，就是以前父母月薪

两千，现在我也是月薪两千。哇，我们的月薪很平稳的就从老二那边传到我这儿了。心静自然凉，就是薪水花光了，心里头自然就凉了。老金就在那儿问大家，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是个谐音梗，也还是一乐。答案直接跟大家公布了，网面的登的老火。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大象。为什么呢？因为橡皮擦，橡皮擦。那么的张谦老师发了一个婆娘喊老子数到三，刚才是哪个段子还是龙门阵摆勾起了你这恶劣的回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说到这儿，高考的补课20-30万就花进去了。这个呢是杭州这边高考考场外头有一个考生的父亲，说到高中期间自己的娃儿来各种补课，结果花了20-30万，一对一的一个辅导，一堂课1000多，算下来反正说他们娃儿呢也算是尖子生，说补课呢其实没得用，不过呢家长不失而力呢总是心头不安逸，说我们做家长的也就如此尽力了。关于这两天高考呢各种各样的新闻呢，你的作文写或者互不写呀，各有各的一个在发生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倒是蛮出乎，就是在底下留言的好多人都说的是，是不是都是这个价呀？只是其他家庭没有算过这个账啊。真的算下来，如果从小学就开始补课，怕补20-30万的还是多得很了，嘎。不过这个我老汉说的是，光在高中期间都补了20-30万。有时候你就承认了，中国人中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这事情、高考这事情看得之重，一家人在里头的投入，嘎。常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用心，这么熬力。其实真正的就世俗的算一笔账，都比想象当中，嘎。就一个高中娃儿，你们家的高中娃儿总培训费花了好多，人家那家花了20-30万，哇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不玩小心把娃儿就生出来了。江苏镇江有个女的肚皮痛，她最开始以为是这个，反正其他的，比如拉肚子啊什么之类，跑到医院去。哦，她最开始以为是急性的这个胃肠炎，然后呢，去检查说，你这个娃儿要生了啊，娃儿要生了，好久有娃儿我都不晓得。我说我这个事情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的嘛，啊，你普通的说个生娃儿是好大的一个事情了，各种保胎，各种焦虑，各种生娃儿顺产还是剖腹产，结果人家的一个肚皮痛跑到医院去，皮儿就把他生了，以为是急性肠胃炎，一检查就说要生了，整个孕期他毫无察觉，没得孕吐，肚皮也没有明显变大，吃也不忌口，根本没想到是怀孕的事情。结果那天一说肚皮有点痛，跑到医院去。医院去，咔的咔咔嚓，已经手术室4个小时，娃儿顺产，就生下来了一个女儿，说感觉女儿是来报恩的，嘎。这个新闻底下都还有那种说的是国家想骗我们生娃儿啊，真的有那种的。你看，原来农古代噶农村头就有那种，比如一个妇女生了娃儿，上午生了娃儿，下午还去砍柴呀。就娃儿的名字叫砍儿，你看那个就是二月河先生的那个是雍正王朝里头就有一个角色叫砍儿，一个叫狗儿。是之所以叫狗儿，是因为生娃儿出来出门看到门口一条狗，就跟娃儿取名叫狗儿。之所以叫砍儿，是就在一个坎坎头把娃儿生下来了，娃儿就叫坎儿。哦，你就原来农村妇女当然也有大量的身体刚不住的，嘎，把娃儿的生日定成母难日，生一个娃娃，当妈的命都没得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人跟人呢不能够比。这一个姐呢就是以肚皮痛的名义进医院，4个小时下午把娃儿生了。哎呀，这个英雄母亲，哎，点个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乡村街的盘子你要注意到，这个谈不上多注意到不注意到嘛，也是网上有网友发的一个视频，这个事情呢倒没有引起央视啊啥子记者好大的一个监督，但我一直对这事情是心头猛起一个事，就是有很多那种快餐店呢消费很大众很便宜的，他用的那个餐具啊，我总不确定是那种可以那么子烤的嘛，感觉很塑料，很掉颜色，很麻扎扎，但它因为主要是那种比如说比较廉价的那种，这种不是说廉价嘛，就是很大众化的价格很低的那种快餐，它为了尽把所有成本控制在最低，其中就包括了

碗啊、筷子啊之类的都一定用的是塑料的。塑料制品的都确实有一种级别，它是可以进微波炉啊、高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反正我就说不出来的，对于那种非陶瓷的碗，在高温下面烫来烫去、来来来去，或者说本身它的这个采购管理适不适合规，有没有把那种不够食品级、不够耐高温的塑料用于这些筷子碗？因为这些碗确实对于在那儿的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反正你吃的我就是什么10块、2块、15块，你也没有消费好贵，你也对我不是好纠缠的一个事情。反正这一会儿就是有一个，我看是哪儿的一个消费者，上海，是人家上海老钱还是比较在意的，吃的是乡村鸡蛋，要求的是高品质。一个杨女士在上海市徐汇区有一家老乡鸡，反正就是那种常规的中式快餐店里头用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买了个蒸的蛋花，结果蒸了个蛋花说：“老，你把蒸蛋花，你把那个碗的那个花纹都蒸到蛋上了，你懂吗？”就是他发现那个蛋花上面印都有东西，说你这，你说拿张纸啊，啷个另外搞那个花样布，你咋跟那个碗的颜色一样？哎呀，对，那他把那个碗边边蒸在他蛋花上了。那你这个碗是个啥子质量了？你这个碗究竟有经不经得到高温？你这个脱色掉下来有没有什么二螺因啊、塑料物质进入到食品，对我们的健康有啥子长久的影响？我吃了你这个便宜碗，天，我说光是看病我花好多钱。结果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老乡鸡做了一个回应，就说那是持刀掉色的这个真的这个碗这事情已经封存停用了问题餐具，那就至少他证明现阶段这个餐具处于问题的状态，而且并且那个封存，那这种事情以前有人检查吗？是用到好久之后它就老化的程度到这种份上，还是说一开始采购这批碗是不是真的它进不进得到足够高温的耐高温，它那个碗的颜色要往底下掉，那个碗本身是不是热化？

0: 原来大家晓得那种一次性的餐盒里头就是有种拿油啊烫的那个餐盒里化在里头，我说我想起来了，是2000几几年我们那时候还马起男子还敢在反正一个不该钓鱼的地方钓鱼，那是饮用水的水库，我就不自己举报自己了。然后几夜之期就点外卖，点啥子鱼香肉丝回锅肉，在那个野外吃，我二货才吃了一半，那个碗就穿了，你懂吗？那个塑料火锅上面还摆起肉，底下那个塑料火锅着油，高温的油就融化了，那个碗就融在了那份菜里头。我二货，你想像这种东西哪吃的呀？反正老乡亲这次之前不没得我说的这么严重哈，但这个事情性质里头至少有一点，就是对于那种很高性价比的餐饮的实际餐食卫生管理、餐具应用管理、餐具合规管理，我觉得存在一个阶段性的可以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该查一下，不然就不得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跟猴子打个电话信号还有点好，这好像是在泰国嘛，感觉不，因为里头出来的画面是很多寺庙的一个山上，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看起来是一个东南亚面孔，感觉像是泰国啊缅甸的什么那种，也还是比较宗教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然后中国有

0: 客在那儿去耍，两个一个妹儿就把自己手机耍脱了，这猴子拿去跑了。然后猴子把手机抢起走了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拿电话说：“你电话是好多？来，给你打个电话。”我二哥啵啵啵啵啵咚咚就电话打过去，猴子居然接了电话。接了电话之后呢，先摆了人民百通，后来又改成用视频通话跟那个猴子两个。结果呢，他这边不是这个手机就录了频率，说是当时就没有两个把声音录下来，对于他经过呢好像不是那么了解。但实实在在的，你就看到那个画面同框的应该不是 PS 的，就是这边是他们猴山的那种，比如喊猴子的那种工作人员，那边呢就是一只猴子那儿把手机就打开了。这个人就在那儿叽里呱啦说连笔带话的，好隔了会儿，那个猴王真的就派个小猴子把手机送过来了。然后他描述的这个发这个微博的逻辑，就说的是工作人员跟猴子进行个谈判，然后拿实物换回了个手机，而且还交流对了。后来那个猴子把手机拿过来摆了人，反正拿到那个游客附近了之后没有弄到，还是那个工作人员又下到坡坡坎坎底下去，把那个啷个去跟啷个啷个的拿东西去兜啊兜的，好就把手机拿回来了。我说，而且这个事情我看底下我留言的有网友在说的是，他们以前在其他那儿遇到类似的事情，就猴子的智商对于电话接通了之后能够交流，包括了说中间交流的一些东西是我拿这个东西吃也吃不得，然后可以喊那帮人又再拿更多东西来换。就是当山大王，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国留下买路财的套逻辑，在猴子那种有限的智商里头已经能够理解并且熟练的一个操作。哇，二哥，来我们的时间好好说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间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刚才说到那个猴子还可以打电话，我们想起来找猴子相关的一些冷知识还有点好耍。再说哈猴子的智商，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首先猴子里头有草药大师，也就平常是我们说的猴子呢，他会抢个香蕉啊，弄个啥子吃的啊。但他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人类当年进化到掌握到工具的应用啊，那个棒棒，哎，猴子会拿棒棒扣人啊，会拿棍棍剁啊，嘎，而且说的是有些地方的猴子已经有草药大师，类似于我们当年人类进化的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他们已经摸索到进阶到了的。有一种猴子叫做是白面卷尾猴，号称草药大师，他懂得自然界的化学物质、驱虫的一些疗伤的功效啊之类的。大概来说的这种猴子叫白面卷尾猴，它会捕捉有毒的马鹿在皮毛上面搓。哦，马鹿是一种植物，我想起来了，反正这种草叶子，这个好像在我们国内算是有毒引进物质啊之类的，是一种入侵物种。然后呢，这个猴子就会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在自己的身上搓，利用这种叫马鹿是个虫，我想起来了，马鹿是类似于蜈蚣的那种千足虫的一种玩意儿，是不是？嘎，这种猴子就会逮这个虫虫在身上搓，又用这个分泌的叫做苯醌这种物质来驱蚊。他们还会用柑橘类的果皮涂满全身，既杀菌又防虫，这种行为称为被动物学家称之为是自我药疗，有点草药大师那个意思。对的，马鹿是一种千足虫，蜈蚣一样的，但跟胖嘟嘟的。他把这个虫儿逮来就搓在身上，然后作用就是他发现了搓在那儿在身上蚊子不得叮。我说你体会一下他那个智商，我眼看他就要进化成人了，但他没有进化，他现在进化成人之后要上班。他进化在了一个又在山上面可以放任自由，又还聪明的不招蚊子咬。关于这个猴子的聪明你不知道，有些母猴子会帮助别的母猴子接生，就是我们四川的穿金丝猴所有这种特点。穿金丝猴和部分野猴常有阿姨行为，也就是常规来讲，比如猴子啊两口子比如哺育下一代呀，每一种生命有自己协同哺育生命的那种逻辑。但是他这种就是帮别人，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了，包括像哎对，为啥子有阿姨行为呢？因为一个猴王有几个猴老婆，有几个王猴，一个猴王他就跟几个母猴子是个夫妻关系，所以大家是一个大家庭，老大跟老二啦，嫡出长出，是吧？这个反正正式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妾啊这些要帮着接生，是不是就是这种逻辑？ 群体里头的其他母猴子会守护在侧，甚至协助拉出幼崽，舔食清理，就生出来的那个小猴子不是浑身什么胎盘啦、什么悬垫掉了那些，要帮着进行处理。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在贵州观察到的黔金丝猴，因为我们四川是川金丝猴，贵州那边就是黔金丝猴，曾经有年轻母猴子接过新生幼崽，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归还，被认为是灵长类帮助分娩行为的直接那个证据，就是它跟我们人类的那种相似之处，就起码已经进入划到了我们人类的奴隶社会啊。封建社会有点感觉了，哦，他有猴王，猴王还要竞争和 PK， 这个猴王咱们打失败了之后，他还要在周围钓啊，他说那个猴就是竞争猴王失败了，那个猴子就会在远远的跟着这个猴群生活，哪天看到这个猴王要得病了呀，脚杆拐的了，然后他又回来又要抢这个地盘，包括还有一些几个猴群的那种竞争猴王的那种就是流浪汉啦，那些遭打败了的呢，又会独立的成一个野外的势力，到处。哦，反正他就跟人类社会很接近的一面。
1: 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来换个角度。说猴子的能指人你不知道，你刚才说到的猴子干一些聪明的事情，再说个猴子干哈事情，猴子也有抽烟上瘾的。一个什么国内的短视频，是不是有那个一个男的到哪个动物园去，我都不晓得他这个牵不牵扯到虐待动物，他就拿个棒棍去逗人家，又不给人家吃呢，人家刚来吃，他又塞个柠檬给人家啊，弄个大蒜呐、啊，整个洋葱给人家滴到嘴巴头啊，还有拿烟给人家抽啊，整些啥子恶心，反把那个猴子都整得没脾气了。后来那个猴子，后来网友都说的是，你看你跟嫂子两个关系有点越来越和谐了，真的两口子相爱相杀那种，我都牵扯到有点牵扯到虐待动物。但总体来讲，就猴子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嗜好，喝酒、抽烟、烫头啊，这些显得快得不得了。乌干达大有一种叫红幽猴，是毒瘾极大的试验者。他们长期看这个就不是说我们人类两个祸害不祸害，他自己在野外就把这套东西打通了，是吗？他们在野外自己跟人类对齐了颗粒度，打通了这个链路，自己在外头找到烟。野外他们那儿有一种夜烟子，那种叶子烟啊之类那种烟草植物，富含尼古丁的一种草属植物的一个叶子，他们大量的啃食。去研究者最初观察到这猴子嚼这叶子很快就睡着了，后来通过粪便一检才发现，那他吃下的这个叶子，结果就是烟草一类的东西儿，那种尼古丁浓度非常高，在肠道当中特定的微生物的高效代谢出来这些生物碱，最容易导致他们没有中毒，又处于了镇静和放松那个状态，也就跟我们当年神农氏尝百草那样子的，嘎，这个草嚼了之后要睡瞌睡，那个草嚼了之后嘴皮有点麻，这个草嚼了之后，感冒还好了，还有点除湿驱寒啊，排毒养颜，嘎，反正嚼出各种那些功效。那么乌干达红幽猴，它就是一个品种，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都已经把这种特性有所习得。你这就是我们原始人类，嘎，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已经有一只猴子尝出来这个草，吃了之后就睡高高睡得好，其他猴子都来嚼这个草，嚼了之后睡高高睡得好。啊，你说，好凶嘛，啊，这就是猴子的智慧。猴子像猕猴能够只看头部的照片就认得出自己的老朋友。猴子的智商作为灵长类动物，在智力社会结构进化史上面复杂的一个程度，已经越来越往人类这儿靠近。嘎，还是有点震撼的哦。所以回来讲，我们进化错了，我们进化到了要上班，我们进化到了打卡，进化到了焦虑明天，担心未来。猴子进化到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地步，每天吃好耍安逸，猴跳舞跳，山上跳了山下跳，尝香蕉，而且嚼点叶子烟又搞高二。所以现在有一种另外一种反智的一种呼吁呢，就大家要躺平啊，要啷个把梦想丢掉。人要是没了梦想，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分别？这些话呢，说得很丧，说得很反智。但其实我们人多余的一些焦虑，不要去过多的去想，也是这样子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6: 先前们说到的小龙虾，今年的小龙虾你吃了没有？对呀，嘎，你没有是吃点小龙虾，舒服一秒是一秒。自己买的虾，个头挑得大，卫生做得好，洗虾的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抽得干干净净。然后来吃麻辣的，还蒜香的味道，自己挑，19.9元两包，料包一家人，就是有吃重口味的，有吃清淡点的，都安排了。哎，资格的讲哈，进攻的这个小龙虾调料包真的是懒人上手，一秒优惠，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是餐馆都不见得比得。上了，然后再来说，你去菜场挑的虾，买的就跟新鲜。那个虾夹到你的手，夹到我，哎，这个虾一定要，它夹了我。我们餐桌上见。再来说到这儿里头，辣一点，淡一点，嘎，虾多一点，放不放葱姐姐？味道啷个整？嚯，自己说了自由的。这就是我们的金工川麦调味料。首先，金工的经营33年老味道，金工川麦调味料，人人都会做。川菜现在夏天，人人都把小龙虾要做出来，味道好。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回复“金工”二字。金工的小龙虾的调料包，两包大包邮到家，再加一个洗虾刷刷和六副手套。总之吃小龙虾，你只要管虾，其他都给你安排的巴巴实实了。
7: 装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进口整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60811，4660811。
1: 京东。
6: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来接到呗？那么特别感谢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建行普惠贷款来帮忙。本栏目特别感谢成都移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198元咪咕足球通年包全赛季中超热门足球赛事，包括这两天世界杯，抓紧要砍到起，还要送你咪咕视频会员和600G的专属流量，办理就拨打10086，欢迎大家来互动，多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张谦老师来讨论的一个话题，说刚哥，你说睡觉的时候不想睡咋个办的哇？啊，你来问我了，首先表示你真的在意这个事情，第二，我真的要收你一个。多了不说嘛，我先收你一个2000块钱的红包嘛，你好不好？你如果真的在意这个事情，我就真的敢收你这个钱来解决这问题。收你2000块钱，我说我真的是良心的再良心了。按说我其实是开口想收个99999的，大老板如果说睡眠不好来了找我，我敢硬收你10万块的红包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不了了，我再把10万块退给你。如果解决了，我就心甘情愿，我就心甘理得的把这10万块挣了。我觉得今后我要挣这种钱，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说的嘻哈大笑的一些东西，真的还是蛮我人生洞见的。很多一些高人有所指点，看了好多书，打通了一些东西。关于就是刚才那一点哈，我们不是说解决一切的睡眠哈，啥子失眠问题都能解决呀，啥子有一些科学家都怎么翻的，我又真的翻了呀。但是说张谦，你要敢信我这个话，我就敢收你这2000块红包。我要跟你解决了，我真就不退你这个钱。然后我再来跟你说，我要解决的问题啥子？就是你晚上耍起手机丢不脱，就是明明该睡觉了，就舍不得睡，就不想睡。这种情况下，我给你一套逻辑，让你真的就能够心平气和，那个心就缓下来，躺在床上面前心甘情愿的把这个眼睛闭着，一直往睡眠那儿走。我觉得多了不说，10个人我你摆平个7-8个人都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得到，心甘情愿我把这2000红包给你挣了，好不好？嘎，这个都开始有点走江湖骗子个路线了哈。另外呢，这个张谦说了个话题，说刚哥这儿德云社孟鹤堂主演的一部方言电影要上映了哇，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们参加了同一届相声有新人的吗？哦，哎呀，一个是我那届相声有新人，其实我真的很丢人的嘎。二一个呢，人家肯定也记不到我，嘿，说不定加了微信的。我想起来了，孟鹤堂当时一个是人家后来拿了奖的，当时一开始他们是德云社这个班子的，在学员参赛选手里头就很人缘，大家都是围着他那种。哦，他演了一个电视电影啊。 但你怎么说我们廖劲老师真的这个心烦哈儿，我还宣传都有限了啊，欠人情都欠了，就谈不上了。而且我们在宣传杯水车薪，我们现在宣传的这剧都是跟我们也有互动的，因为我开始走剧场这个路线了。三分清醒七分醉，再说刚哥你要去肯尼亚耍十天哇，这十天有没有录音呢？绝对录音哈！一个是去肯尼亚这十天，我会从肯尼亚发回来一些音频。第二，我提前录制的，就是我分成 A、B、C、D 四段的一个节目了。A 段就是段子啊之类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前录制，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段子，分成主题的、两口子的、小娃儿的、跟妈老汉儿斗法的啊，这是段子。然后 B 段呢，就是世界趣闻冷知识，也是提前可以准备的。C、D 段呢，就安排的有书场，我会讲肯尼亚的相应一些传奇。然后呢，这儿我现在准备美国这一趟的，我去肯尼亚之前先要去美国有个十来天啊，就会有世界杯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我素材这两天在准备，已经开始要录了，噶大家放心，这个节目每一天的内容崭崭新新的，噶层层意义的，因为我这一次就不是临时偷懒去耍一趟了，我是想接下来对于我的人生的安排呀，啷个兼顾电台节目，兼顾自己二天在剧场的演出，还有呢多少要挣点钱，因为这几个东西都不挣钱了，你知道吧？你看我现在。

0: 甜话几辈子不正式，因为甜太真的没戏，就甜太是真的很然后脱口秀也真的是很不挣钱，我这儿可以说脱口秀不挣钱，剧场也是真的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就真的出去耍这个事情，如果打得通呢，要么在耍上面我挣得到你点钱，挣不到钱呢，我能够扒头去免费耍一下。我心里也是想得过，我就真是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什么以耍为主，耍赚钱背啊之类的，这就是我的耍赚钱背的一套解决方案了。这个刺客说，为了公平安全起见，你收的红包可以先放在我这儿不，这是也是一个段子嘛。总之，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都把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把这些话题都可以来答辩。来哈，最近有一个先前我跟大家带了半句的还没听懂的嘛，我是真的这次要去美国看世界杯了，这次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美国有十几个城市，加拿大有几个城市，墨西哥有几个城市，然后呢，当然世界杯其实最精彩的看法还是在屋头看的，真的，我是看过巴西，看过俄罗斯，然后这儿去美国看世界杯，在现场看更多是一个气氛的感染呐、然后呢，我这儿确实还带了一半的一个工资嘛，在那个时候屋头去球迷协会，然后我觉得带着我们球队的标志，去协会的标志去远征一下呀，类似的逻辑，然后再来说真的要现场看，其实尤其像我们买的。这种便宜票坐的边边角角望远镜都带不进去，其实看不清楚那个球员是男的还是女的，哪个抓进去的都不晓得。我二货真的球赛要说就看到个舒服，看个球技还是要在这个电视转播上面看。来，东九，十二点半，咱俩来摆一个龙门阵。今天早上就看到起了一个热搜，说我们成都有个地方卖那个凉拌腿儿，88块钱一斤，大家有吃过没有？我看这个博主发这个新闻那个逻辑呢，有点像是不安逸，有点像监督举报那种逻辑。但以我们对于成都的啥子餐饮小摊摊儿在路边卖个啥子凉拌菜呀，你逻辑就是他敢卖你88块钱一斤，人家从味道食材，他有套逻辑才做得长久的生意。因为成都吃个冷吃腿儿、凉拌腿儿、腿儿脑壳，一条街四五家，哪个非要挨你这个棒棒是吧？非要做，有些老板敢骂，就当是敢卖这个价格。因为他买了个这腿儿之后呢，发了一个微博上那个热搜，大概是说哦，成都的腿儿88一斤了。他最开始我以为是88块钱一只，客观上88一只呢，都还不算便宜噶。结果他要卖88一斤，一根腿儿称下来，比如两三斤就要100-200。哦，他就有点不安逸了，他就发了个微博，不确定哈，反正这个博主感觉是上了一个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接触到这种卖88块钱一斤的凉拌腿儿？是他的料特别好吗？是他那个腿儿就味道不一样，或者食材就是什么有机喂养的腿儿？他总要编套逻辑，这生意在做得长久啊？看发微博那个博主的意思是想举报到质检部门，说的是你要价格整得有点昂，有点过头了，明码标价说得头，不像切糕那样子，或者说是你价格感觉有点隐藏款呢。都还好吧，只是说的是啊，小生意，比如小餐馆卖个冷淡板，就夏天就卖个凉菜，这里头呢，啷个差异化的竞争？比如你有到王牌在拿得出手的凉拌团，你有到王牌的腿脑壳，那个的什么猪耳朵，有一些东西，两种路子，一种就是把自己的王牌，像刚才说的，我就要卖够，因为这个菜就我做得出这个味道，我就要卖你，什么88一斤。另外一种逻辑，最王牌、最弄得好吃那个菜，反而把价格。打得最低，你会跟消费者极佳的一种体验。啥子呢？就是你看人家那家才卖8块钱一斤，哦，味道比你18块钱一斤还好，人家那个品质它就容易传口碑。然后你其他买点什么凉拌的绳子啊，他们说买两个蔬菜呀、加一瓶啤酒啊，我懂吗？什么叫引流款？其他上面再来挣钱啊，这个也算是一个经验。烹饪协会罗副会长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再来说我们开冷淡板的做凉拌菜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其实生意做起来要有自己的一个宗旨招牌，然后再来说来生意走到哪儿的时候，该扩张扩张，该装修装修。
1: 哈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2: 好爽，
3: 好好爽。
4: 微创研究所。
0: 那好好爽，还会把故事掰一下。
5: 悲欢离合都

我是会今天跟大家接着讲熊猫是话，真的就感觉记不出来了，我在找我的 BGM 比较忠实一点嘛，祥和一点嘛。熊猫那个主题又讲到熊猫的历史，上回书说到我们说了白居易老师啷个对熊猫有反应。

见到熊猫这种物种，并且把它介绍给了全世界，由此带出来了所谓熊猫一个科学发现日，由此带出来了全世界原来是不晓得有这个动物的，才由此解开了对于熊猫这个动物的了解。但这里头呢，也有些血腥的杀戮史。那么所谓的把熊猫带出去的这个人呢，就是阿尔芒戴维这个神父，在雅安把他发现，带到了法国的国家自然博物馆。我在说，我跟那个博物馆一个妹儿还有电话，然后呢，我们之前还联系过，说是把成都啊，中国的游客带过去，去看下当年送过去那只熊猫。因为阿尔芒戴维神父把雅安那只熊猫带到，是最后带到那儿去，一直在博物馆活到现在。但那个博物馆总体生意也一般一般那种逻辑。那么戴维的这个发现，如同一坨石头，当的一声丢进平静的湖面当中。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层层涟漪，说天哪，世界上还有这种动物吗？因为他们看过的都是狗熊啊、棕熊啊，大不了就是经常那儿穿了一个围脖，是吧？你晓得那种像熊大熊二啦都没得，有一些那像啥子熊的那个品种，在经常那儿小小的有点口水灯一个白圈圈，很罕见的。哪有一个熊猫眼圈黑的白的，浑身黑的白的，真的跟个斑马一样的？特别想见跟带个妹姐儿一样这么奇特的一种动物的一种形象，在整个巴黎展出之后引起极大的一个好奇。有人甚至断定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动物，就说的是这是怀疑造假的，这就是带了一个普通的一个棕熊的一个皮再染成白的。哦，你看我把颜色，我你看我给你洗白，各种说法不约而同，各种质疑扑面而来。反正这个消息传开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的一些探险家呀、猎人呐、科学家呀，反正有信的有不信的，于是乎借有一些麻起摊子就说，哎，我倒去看哈世界上还有这种玩意儿吗？当然里头就明显有一些很邪恶的一些人。

从1919年开始，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一个美国人多次猎杀大熊猫。这个美国人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当中，因为他就是最开始所谓的探险家、冒险家，他有这个胆子。第二呢，就晓得了我们那儿有熊猫这个好东西，在西方世界从来没见过这么稀奇。他就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在动物保护不保护，噶世界人民都还相对于在冷兵器往热兵器转换，世界的文明也没有什么到保护动物的一个阶段。这个人就20年时间过得很大了我们写熊猫。从光是1929到1934年，短短5年时间，他往美国国家博物馆弄过去的这个熊猫标本就20多个。因为熊猫毕竟是个野生动物，你拿笼笼装到它又恐又怕的。好像阿尔芒戴维那只熊猫说得比较好听，当时想把活熊猫拉过去，但笼笼头关了几天，好像就死了的。最终拉到你想嘛，海外通过几个月的运输，其实熊猫都死了，或者后来就直接就是拉到就变成个标本，再拉到西方世界。像这个人就拉了20多个熊猫标本过去。而最为人所知的猎杀者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哦，他还干过这个事情吗？他有两个儿子，罗斯福总统两个儿也爱耍这个东西。小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这两兄弟1928年底，他们在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的资助下面，组织了叫凯利罗斯福菲尔德博物馆探险队到我们中国来。这两兄弟1929年春天，咱们四川凉山境内同时开枪打死了一只大熊猫，成为了西方人当中首批成功猎杀大熊猫的名人。就其他嘛都是做这个生意的啊，人呐，啊，感觉就是这种下里巴人嘛，也就是为财而来。但是这两爷子明显就是噶出于好奇了，他也不缺这个钱，纯粹就是以名人身份把这个熊猫在我们四川凉山那儿打了之后，熊猫皮是拉到了芝加哥博物馆。他回美国之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追踪大熊猫》，在西方世界也是引起轰动。这些以猎杀珍稀动物为荣的一个行为，今天看起来肯定是很可恶、很痛心。我们的国宝让他们弄，但是你要。客观的讲哈，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唯物观，你要客观的、辩证的放在那个时代去看，那个时代你还不要说熊猫是吧？人还是这样子，要烤个砂锅就没得了是吧？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洋人心目当中也不晓得无辜殒命多少，弱肉强。

是的，那个时代，其实熊猫那个遭遇，也就是整个那个社会时代文明到那个份上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写照。那么在被猎杀了几十年之后，大熊猫终于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就是活力了。刚才说到那几十年都是猎人啊，这名人过来打熊猫，就是图个惊险刺激啊，完全没有对于我们中国也好，对于熊猫，但你客观讲，应该在那个年，我们中国人跟熊猫的交流呢，也要么就是熊猫抢了我们的吃的，要么我们把熊猫烤了，那个挂个皮挂在屋头啊之类的。毕竟那时候整个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认知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那种和谐度都不比现在的。那么啷个熊猫又变成能够活力不作了，啷个又跟西方世界接触得到了呢？这就是1934年，这个最开始是始于一处悲剧。美国一个探险家叫威廉·哈肯尼斯，这兄弟呢是美国那个探险家，他老妮儿露丝，哎，听起来是泰坦尼克号那个呀。他老妮儿叫露丝，首次将活体标本带到了西方。啷个回事呢？告别了新婚燕尔的这个妻子露丝，只身前往美国。他的目标是逮一只活的一个大熊猫。然而这个办理这个狩猎那个手续办得太久了，等于是这个兄弟先要想来逮个活熊猫。结果他跟老妞结了婚之后呢，就说走，我们去逮大熊猫嘛。当时呢，到我们中国来呀，可能办签证啦，反正啷个有他手续嘛，办。然后熊猫还没有打头，他自己先得病死了。这个我该笑还是不该笑呢？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兄弟叫威廉们哈肯尼斯，他啊先去了大门心疼，门还没有打到呢，他自己感染了这个疾病。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在上海得个病，1936年在上海，才34岁，人就嗝了，吃了稀了。这个消息传回，因为不是他跟老妞两个新婚燕尔刚结了婚，就跟老妞打个门呢，结果门没有打到，老公在中国西北了。露丝就他老妞儿，美国人那时候也是跟到老公姓噻，叫露丝哈肯尼斯，这个美国女性探险家，就是相当于继承自己老公的遗愿。就我老公跟我两个嘎结了婚，没两天他说他要送我个门儿去打个门儿，有人在中国西北了，说咋办呢？我老公打门儿的遗愿我要跟他完成。最终其实他最开始是美国曼哈顿，就纽约市中心区上流社会那个服装设计师，说翻新地产是做服装设计的。最终我这个是不是后来拍成个电影？我就觉得了嘎，我觉得哪个电影里头有类似这种桥段？嘎，历史上真是有这么子一个人物，还是很厉害的。其中有个叫什么？哎，想不起名字就不乱说了。反正类似的这种欧洲啊、伦敦、英国的一些这种很前卫的一些女性，在他们当年被认定成女子，也还是跟男子有体能的差异，做不到好多事。你比如她最后在做服装设计，翻身提升就女的做活事。但你要去打猎，完成自己老公在中国打猫儿、打些熊猫的这个意愿，是很让世人所震惊的。但最终她还真的就完成。丈夫未尽之梦想。1936年4月份，这个露丝这个姐从纽约出发，9月份雇佣了美籍华人猎手杨昆廷，然后呢，反正一起来，然后呢，杨昆廷杨老师的爱人叫苏林，就几个人相当于这个就把两口子哈雇佣了嘛，从上海这船顺长江逆流而上，一路来到我们四川，然后穿过岷江，到这个四川汶川。是一路这样子，再到这个汶川里头2个月的时间苦苦追寻，到10月9号，在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一个坡坡上头，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那个目标，是大熊猫的幼崽。也就你要逮一个活的一个大熊猫，你要抱起走的话，其实熊猫的反抗，它被你装到笼笼头的一个胶着，其实是用活体运输，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它呢，应该就是一路既要找熊猫，二个尤其要找幼崽。最终这只熊猫幼崽独自躺在竹林当中的一个枯树洞里头，出生才不到30天，体重还不到3磅，1磅也就是1斤不到啊，也就是2-3斤嘎，一个小玩意儿。你熊猫刚生出来跟个小耗子一样的，这胆儿大点一点，应该就是这个母熊猫熊猫妈妈呢出去找吃的去了。然后这个小熊猫呢就在屋头拉着他姐子看到了。这个杰克的老婆 Rose 欣喜若狂，
由于这个熊猫幼崽确实太小了，无法辨定这个性别。简单来说呢，他就把这个小熊猫就去喊成小姑娘，说妹儿个，就他以为那个熊猫是母的嘛，他就喊这个熊猫是小姑娘，并且以这个同性想到妻子的名字命名，这就后来这个熊猫叫苏玲。为啥子他都说过了？

两口子呢，他雇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猎人，叫这个一个美籍华人猎人叫杨坤廷，杨坤廷的爱人叫苏林。后来他带着这个熊猫呢，他以为这个熊猫是母的，他就喊叫这个熊猫也叫苏林，对吧？这样子来的。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啷个把这个熊猫他娃就想要带出中国噻？当年你想嘛，1937年我们中国是吧，都还是战乱频仍的一个年月，不太平，所以你要哪个管得到这边有个熊猫，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外国的，带不带他去走呢？所以最终他耗费了一些他们美国的一些资源朋友的帮助之下，1936年的12月18号，卢斯梅尔就提着装有苏林的6条编织的一个框框，以$2的一个消费就过了海关。老子，当年我们那个熊猫$2就出脱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当年噶整个，也就是在民国政府下。下面也谈不上什么管理不管理，海关不海关，动物检疫不检疫的问题。然后呢，拿个笼笼一装起，就说我是叼个东西走，你不要检查，$2给过去，人家走，快走了，嘎子就是电视演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得太多了。在海关登记表上面写的是我带了一只哈巴狗，哦，他肯定不能说是你们中国有个动物我逮到了带起走了，说的我自己个哈巴狗，由此就带出中国国境，顺利登上了开往美国的海轮，叫做是麦金莱总统号。到圣诞节前夕，他不是这儿12月18号，带到这个国的海关呢，到圣诞节就20几号了嘛，海伦就抵达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而令这个卢斯意想不到的是，码头上面早已聚集了大批闻讯而来的市民，敲锣打鼓，作风鼓乐翻喧天。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也就是说他在中国这儿逮到熊猫这事情可能写信跟老家那边有所交流，悄悄跟那个过了海关一旦上了美国的邮轮了，他就觉得他这事情妥帖了嘛，应该对美国那边的家人也好同事也罢是有所透露信息。那个东西你想美国那边也好，整个欧洲西方是列强国家，看熊猫的标本看了无数人都在怀疑说这熊猫是假的，你逮个死的啥子狗熊，你把熊大的身上染个白花花，这会儿要逮个活的过来了，嘎，那种阵仗，空前绝后。所以美国专门纽约有个探险家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老百姓也是闻声赶来，就在那个码头等着要看哈活的熊猫是哪个样子。最终也就是所有的疑问和怀疑，世界上还有一种熊是长成这个花里咕当那个样子，就在那一瞬间，由这个娘卡卢斯把这个事情给世界人民宣布了的。1937年，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以$8,750的价格获得了苏林的展出权，$8,000还只能是看一眼。你可想而知，当年是那个，当年的$8,000是很$8,000的，大家翻那个历史嘛。我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叫《教父》那部电影演的这个年代，就是《教父》的第一代意大利人到纽约去闯天下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10都可以，就$1-2可以租一套房子，$10可以买一个房子那种感觉。反正我的直觉，1937年的$8,000是很大一笔巨款。然后把这个熊猫取名叫苏林，因为一个就是个母熊猫。已经亮相成为超级明星，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过来，一天有40,000人这种，老子40,000人我一起看，哦，超过了这个动物园历史的最高纪录。观看的人当中就包括了，甚至还有盲人要去看。有盲人你又看不到的，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盲人，也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海伦娘娘。海伦娘娘不是她眼睛看不到了，她是假如跟我三天光明了咋写那本书呢？那个娘也去看熊猫，她看不到啊，看不到那手摸。哎呀，这个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特也开了眼睛看，然后去摸啊，然后看。苏林就是这个熊猫哈，每一个滑稽的动作都成为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市场上众多的商品广告都出现了苏林这只熊猫的形象。这只来自于四川深山的熊猫的幼崽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然而苏林那个生命很短暂，因为确实因为几万人围都看了吓死了是吧。到1938年4月份，苏林这个熊猫因为肺炎去世，不到一岁。死后的这个解剖显示，卢斯一直以为这个熊猫是个母熊猫，解剖着反是个公熊猫，这就是算是世界人民见识到的第一只活熊猫，有这么一个故事，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要聊到土伦杯啊，因为在6月8号的凌晨，咱们U19国足啊是迎来了土伦杯。

0: 赛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最终呢，球队是以0-3的比分不敌突尼斯队啊，无缘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到冠军争夺战或者是季军争夺战。或许这个结果还是挺遗憾的，但是这支中国队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超出预期的地方。年轻球员们通过对垒来自南美和非洲的强队啊，也是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比赛经验。因为以往的这个比赛啊，中国队不管是国家队也好，还是 UC 类的球队也好，很少有机会能够跟这个哥伦比亚呀，包括这个突尼斯啊这样的南美的和非洲的强队过招。
1: 是的，因为不同的球队哈，包括不同大洲的这个球队，技战术风格还有身体的条件都是不太一样的。而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呢，在第12分钟哈，中国队的后场是出现了低级失误，特拉米奥得球之后杀入禁区，左脚抽射得分。而到比赛的第49分钟，突尼斯队的左路传中啊，多伊布是后点头球破门。而到比赛的第90分钟，中国队的防守球员禁区内犯规，主裁呢是果断判罚点球，替补登场的门将范梦彤扑出了对手的罚球，但是无力阻挡对方的补射。
0: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是2胜2负积6分啊，成为了小组第一支啊全部完成四场小组赛的球队，其余四支球队呢会在6月10号和11号啊还要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对决，其中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就将与民主刚果一较高下。但是这两支球队呢，沙特阿拉伯是积6分，民主刚果是积4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比赛结果无论是如何都会有一支球队的积分超越中国队，哪怕是打平啊也比中国队的分数要高一些啊，沙特阿拉伯就是积7分嘛。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突尼斯啊是6分，与哥伦比亚啊只有1分啊，捉对厮杀。那么根据赛制，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将根据净胜球进行排名。目前中国队的净胜球呢是-4，而突尼斯队的净胜球呢是4啊，两队的差距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吉尔杰维奇执教的 U19 国足呢，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本届土伦杯的征程啊，不能再去打这个季军战或者是冠军战了。
1: 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法国的表现其实已经超出外界的预期了。首先呢，小组中的沙特、民主、刚果还有突尼斯，他们都是派出了 U21 年龄段的球员参赛哈，因此呢 U19 国足不得不在三场比赛当中都是面对以小打大的不利局面。其次呢， U19 国足在备战过程当中也是遭遇了阵容极度不整的情况，直到这个小组第二轮比赛开始前，队中的多名效力于中超联赛球队的球员才抵达赛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球队的默契程度还有包括战斗力。
0: 除此之外呢，这届赛事的赛程安排对于U19国足呢也是不太有利的啊，因为每个小组是5支球队嘛，所以每轮都会有球队轮空。但是U19国足啊，这个轮空的这个轮次呢是在小组的末轮啊，也就是相当于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意味着球队不得不从这个5月31号的小组首轮到6月8号的第4轮是连战了4场，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轮空的这个场次的。那么其余4个小组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啊获得了至少一次这个轮空休整的机会。那么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球队最终还是拿下了2场胜利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1: 从最后一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在短短9天时间内出战4场比赛的U19国足已经是拼尽全力，面对年龄更大身体强壮的非洲劲旅，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而对于将在明年3月迎来的U20亚洲杯的这支球队而言，土伦杯的比赛经历无疑将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与各大洲劲旅交手之后呢，球队不仅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凭借2场胜利之后也收获了一定的信心啊。与此同时呢，球队的主帅久尔杰维奇也通过这4场真刀真枪的高质量比赛对球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也将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啊，更好的来打磨好这支球队。
0: 说完国足，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几乎每一期节目都会介绍一支啊这个即将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啊，但是在这些夺冠的热门介绍当中呢，基本上忽略了一支啊曾经的传统强队，那就是德国队。
1: 对，默默无闻的德国队。
0: 但是到目前啊，就是越来越离这个世界杯开赛的时候。

0: 越来越有强烈的感觉，就是德国队还真有希望了。
1: 因为他们像我们前段时间哈、介绍的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还有友谊赛之类也好哈、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认为的夺冠热门的球队他们在放烟雾弹、还是说真的这个阵容没有磨合好，或者说是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哈、就是很多我们觉得他们能赢的比赛他们都输了。
0: 而德国队呢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调的一个状态，好像不管是在网络的讨论上啊还是那个新闻的报道上啊，就是认为德国队能夺冠的这个呼声啊基本上没有啊。但是德国队人家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啊表现的还真就不错。
1: 因为他们都在默默的保持赢球的节奏啊。
0: 这个按照以往的这个世界杯的经验来讲啊，这个大热必死嘛，这些热门的球队今年这么多会不会一个都不中啊，最后让这个德国队啊从中啊渔翁得利也有可能啊。
1: 是的。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场比赛，德国国家队在芝加哥军人球场踢了一场强度拉满甚至带有火药味的热身赛。凭借火线回归的哈普茨贡献一球一助攻，他们是以2-1险胜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尽管赛前一天是遭遇了新星伦纳特卡尔伤退的一个重创哈，那德国队的世界杯备战工作看上去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呢主力阵容已经呼之欲出了。那主帅纳格尔斯曼明确表示，我们肯定不会在世界杯首战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做八处人员调整。他是我觉得他每次的执教风格和他发言的风格都挺有意思的，
0: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主帅嘛，他今年才38岁啊，
1: 很有网感，
0: 比这个 C 罗啊都要年轻，比很多参加这届世界杯比赛的球员都要年轻一些啊，所以他的这个执教风格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从世预赛的5连胜到世界杯热身赛的4连胜，纳格尔斯曼的德国队啊已经实现了从3连败到9连胜的一个触底反弹。纳格尔斯曼自己也说啊，考虑到天气状况和对手，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啊是一次完美的考验啊，这个我们的开局非常出色。因为这个德国队跟这个美国队这场比赛啊是在美国芝加哥啊打的，可以说是提前适应了这个美国这样一个东道主或者说是世界杯举办国的这样一个气候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强队的热身赛的最后一场还是在这个自己的国家打，所以德国队的提前适应情况可能要比那些强队要好一些。就像纳格尔斯曼所说的，他们说这个比赛呢是在雨中展开啊，但是踢了大约15分钟之后呢，猛烈的阳光又照入球场，变成了一个蒸桑拿的一个状态，因为空气湿度很大嘛，然后太阳一晒确实很难受啊，对于球员的体能考验非常大。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队还是赢了，所以纳格尔斯曼说我很满意啊，如今我们已经9连胜了。
1: 那赢得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也是值得关注的，包括了尼科施洛特贝克，还有哈普茨、费里克斯、恩梅查、若纳唐塔，还有帕夫洛维奇、鲍曼，那还有包括萨内、纳萨尼尔、布朗以及穆夏拉、基米希还有维尔茨啊，这个阵容其实已经无限接近于德国队的主力阵容了。
0: 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开场仅仅2分钟啊，基米希就利用菲利克斯恩梅查创造出来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从右肋斜吊禁区啊助攻哈弗茨头球首开纪录啊，这也是德国队的传统得分手段啊。通过尼科施洛特贝克突然横向移动，带走了原本盯防的哈弗茨的美国队长啊，这个李梅，而这个哈弗茨反越位获得了无人盯防的情况之下，在小禁区边缘轻松投球的这样一个机会。随着天气放晴，德国队的逼抢呢明显的减弱了，对场面的控制力也有所下降。德国队在37分钟的时候呢，利用角球的机会，由左翼卫安东尼罗宾逊在禁区弧顶啊轰入了一记世界波，并且在上半场的尾声啊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1: 那在换边之后呢，美国队在前场抢断帕普洛维奇后打出了一次反击，

0: 西奇连续两次近距离打门都是被鲍曼奋力的化解，最后呢马利克蒂尔曼补射打高了，但助理裁判举旗判了蒂尔曼其实是在传给普利西奇之前就已经越位了。此后呢德国队又重新打出了几次流畅的配合，并由萨内在第57分钟内接了哈弗茨禁区右侧的回做，抢在了迈尔斯罗宾逊封堵之前14米外左脚大力低射，也是钻入了对方的球门左下角。
1: 那比赛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双方可能对于这个阵容磨合啊各方面啊都已经是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效果，所以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那么这样的换人呢也是打乱了比赛的节奏。在中场之前呢，鲍曼先后扑出了斯卡利还有阿伦森啊两脚质量都非常不错的远射，而替补登场的拜尔还有维阿是先后在身体对抗当中出现了过大的附加动作啊，所以还引发了一定的小规模的这个冲突。就这样呢德国队是以2-1拿下了美国队，这也是纳格尔斯曼任内第二次击败这个对手了。他在2023年9月下旬上任之后啊，其实就立即在10月份的国际比赛周期出征美国，首秀就是在这个尼涅迪格州的哈特福啊率队以3-1逆转美国队。
0: 如今再次击败美国，那德国队已经收获纳格尔斯曼任内最长的9连胜。弗利克上任之初呢，曾经是带领这支德国队取得8连胜，有7场试预赛，还有1场友谊赛的胜利。但是那之后呢，就是一波尴尬的4连平啊，然后在世界杯小组出局，最终在一场友谊赛以3连败之后，弗利克是被解除了职务。
1: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呀，这个世界杯之前的这个8连胜9连胜还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有可能状态出得太早了啊。而在勒夫的任内呢，德国队也曾经在2010年的7月到2012年的6月创造了正式比赛15连胜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啊。但是众所周知啊，勒夫的德国队从来不把友谊赛当回事儿啊，于是呢他最多啊只带队取得过7连胜。事实上德国队上一次取得9连胜呢已经要追溯到德瓦尔任内了。在1979年5月到1980年的6月间呢，那支联邦德国队是完成了12连胜，并且最终捧起了1980年的欧洲杯。
0: 诚然呢，正如弗利克当初的这个8连胜啊，如今纳格尔斯曼德国队的9连胜其实含金量也不算太高，击败的对手当中呢最强的就是瑞士还有美国了，而且这两场加上对加纳的那一场都是1球险胜。但对于这支牌面实力无法跟几大夺冠热门叫板，而且信心容易出现动摇的德国队来说，保持赢球的节奏和惯性是在这届世界杯上取得佳绩的关键。那考虑到小组赛首轮面对的是库拉索，相信呢4星德国的连胜至少可能会达到10场吧，然后呢真正的考验才会陆续的到来。
1: 哎呀，这么一说打库拉索啊，这个国足都能跟库拉索打个
0: 对，
1: 这德国打库拉索应该是100%，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出了问题，那势必意味着德国也踢不过咱们国足。
1: 这个足球比赛不是这样按数学来算的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听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刚聊到德国队的热身赛的情况啊，现在是加上世预赛加上热身赛啊，他们已经是9连胜了，加上这个他们的小组的首轮是对库拉索，所以这个四星德国啊，他的连胜场次应该不出意外会达到至少10场，是吧？
1: 嗯，除了保持连胜之外，其实对美国的这场热身赛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纳格尔斯曼基本是确定了自家球队的主力阵容。相比于6天前在美因茨4-0大胜芬兰一战，那德国队的首发阵容仅有2处变动。其中呢，参加完欧冠决赛后直飞美国与球队会合的哈弗茨取代了温达夫，出任到中锋的位置，而萨内则顶替伤退的卡尔出任右边锋。如果不是卡尔重伤的话，那纳格尔斯曼甚至可能还会只做一个调整哈。
0: 嗯，所以说这个德国队的主力阵容呢，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啊，就是这两场比赛首发没有变动的这些人来
1: 是
0: 主要的来打这个世界杯啊。那尽管这个18岁的卡尔是3月份才入选的国家队，对芬兰的时候呢才第一次首发，但是在格纳布啊无缘世界杯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位拜仁的新星的定位啊，远远不只是一个骑兵这么简单。如果他不是因为受伤啊，很有可能是在面对库拉索的时候是可以首发上阵的。但遗憾的是呢，由于在对美国赛前的一天训练当中，还不是这个打芬兰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受的伤啊，是训练当中他的左大腿的前侧肌肉纤维啊是撕裂了啊，所以这位主要司职右边锋还有10号位的这个超级天才卡尔只能在当晚含泪与球队道别了啊，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也就是铁定无缘这个世界杯了啊。
1: 嗯，纳格尔斯曼也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为伦尼感到无比的惋惜，就是卡尔哈，他说他无忧无虑的态度，他的才华、速度和个性都让他超级适合球队。他无缘世界杯，对他和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我一直的欣慰的是他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大赛可以参加。我们原本希望球队里拥有他的。
0: 嗯，这下一届再参加世界杯的时候，18岁的卡尔就已经22岁了啊！
1: 哎呀，是的，
0: 哎呀，这个时光一晃就是4年啊！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残酷的啊，
1: 相当残酷了。
0: 赛前在球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纳格尔斯曼透露，卡尔是在7对7的练习赛当中啊，完成一脚相对简单的打门之后，哎，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缓了一会儿之后啊，眼泪都流下来了。纳格尔斯曼指出啊，造成受伤并不是射门动作或者是这个射门的方式本身，纯粹啊就是运气不佳，属于是这个肌肉受伤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纳格尔斯曼也透露啊，卡尔会因此休战至少4到6周的时间。
1: 那卡尔的受伤也带来连锁的反应，第一步呢就是迫使纳格尔斯曼紧急的征调了只比卡尔年长2岁的莱比锡 RB 中场维德拉奥果。为什么选择主司8号位的维德拉奥果呢，而不是这个胜任边锋位置的科隆新星赛伊德马拉？那纳格尔斯曼也是透露哈，这里边

0: 起曾考虑。首先就是相比于同样在去年11月份首次入选国家队的马拉维拉德维德拉奥果呢，他能更好的融入球队。阿桑在集训后呢，也得到了所有球员积极的反馈，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而且他本身又很出众的能力，跟其他人不同呢，他立即就在球队里站稳了脚跟。
1: 所以这个纳尔斯曼还是比较看重能不能融入球队的，特别是他作为一名年轻的主教练来讲的话，他希望自己的球队的球员都能够
0: 更好一些，
1: 对他就是有所信任嘛，能够听话，说白了啊。去年的11月份的国际比赛中啊，原本已经入选了 U21 队的维德拉奥果，因为阿米里的伤退，被纳格尔斯曼临时上调到国家队，在客场2-0击败卢森堡的世预赛的倒数第二战啊，马拉和维德拉奥果呢，其实都是进入到了替补名单，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获得出场机会。回国之后呢，纳格尔斯曼就让马拉回到 U21 队啊，而维德拉奥果却留了下来。后来在6-0大胜斯洛伐克的世预赛收官战当中呢，这位出自沙尔克04青训营的新星替补出场，而且立即就取得了进球，在莱比锡主场完成了梦幻般的国家队处子秀。如果不是因为膝盖受伤而长期缺阵啊，这个维德拉奥果呀，完全是应该在3月份再次入选，并且直接跻身世界杯26人名单的。那么现在幸运的是呢，由于这个天才卡尔的这个受伤啊，他搭上了这个世界杯的末班车。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您现在所听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纳格尔斯曼还指出哈，目前边路人手足够，因此呢并不需要重新征召一名边锋。另一个选择维德拉奥古呢不是马拉呀，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莱比锡赛季结束后还飞去南非踢友谊赛，就于是呢这个维德拉奥古也继续保持了正常的训练，甚至呢还在5月29号踢了一场比赛。相比之下呢，马拉已经有2个半星期哈都没有正常的参训了。纳格尔斯曼也指出，刚去了西班牙马尔维利亚度假的维德拉奥古他处在很好的状态和节奏当中。他说，我们不会选择一个还需要一个星期来恢复状态的球员，他必须立即就状态十足。
0: 所以说呀，这个当你的比赛哈已经结束之后，这个联赛已经结束之后，即便你没有入选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大名单，最好还是保持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
1: 万一机会，
0: 万一这个有人临时受伤，你这机会不就来了吗？是吧？
1: 嗯。
0: 所以对于以这样一个方式搭上那个世界杯的末班车啊，维德拉奥古表示自己花了一阵子时间才消化了这个纳格尔斯曼的电话通知。那肯定接到电话的时候可能一脸懵啊啊 啊, 啊！这个世界杯名单不是都已经定了吗？你们不都已经去美国了吗？
1: 我还能参加呀？
0: 然后他就开始收拾行李，他说能够代表德国参加世界杯啊，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他说自己儿时的梦想啊，终于是实现了。为此呢，他说他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和几年。维德拉奥古呢将接过卡尔留下的德国队的25号球衣，但是邪门的是呢，两年前的本土欧洲杯，另一位被分配到25号球衣的拜仁新星啊，帕弗洛维奇也是在大赛开始之前突然因病退出的，然后是由这个埃姆雷詹啊来顶替的这个25号。看来这个德国队国家队的这个25号的球衣啊，这个还沾点什么东西啊？
1: 有点问题。而且卡尔伤退哈、啊、所造成的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纳格尔斯曼把这个萨内放进了对美国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而这位加拉塔萨雷的边锋再次交出了一份令纳格尔斯曼满意的答卷。
0: 嗯，因为自去年11月份回归国家队以来啊，萨内已经连续6场比赛贡献了3个进球、3次助攻。在他超过10年的国家队生涯当中啊，此前其实只是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6月有过如此高光的表现。当时呢，他是连续6场比赛打进5球，外加1次助攻。那段时间呢，勒夫啊经历了世界杯惨败，然后下定决心呢进行战术改革，改打小快灵三前锋这样的一个战术，从而成功的激活了萨内和格纳布里这两个人。只可惜呢，萨内在2019-20赛季呢一开始是遭遇到了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啊，所以强势就戛然而止。再加上后来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勒夫这场一度收到成效的变革其实是半途而废了。
1: 纳格尔斯曼在公布26人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也指出，萨内是一个在队内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在芝加哥赛之后呢，纳帅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哎，萨内真的非常受欢迎。同时呢，纳格尔斯曼也很清楚外界对萨内的质疑，认为他从来没有在国家队充分的挖掘其他的潜力哈。纳格尔斯曼也说哈，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说过这句话啊，马特乌斯就说过200遍了，我也说了300遍。萨内他是具备顶级球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的，他只需要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就能带来很多快乐。
0: 嗯，但是说到德国队呢，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啊，那就是他们的队长诺伊尔。诺伊尔呢是在热身赛当中啊没有出场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他本来应该在芝加哥完成归队这个国家队之后的一个首秀啊，但是最终呢他还是缺席了赛前的最后一练啊，所以也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诺伊尔的这个小腿的肌肉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好利索。但是纳格尔斯曼在赛前和赛后啊也一再的强调说，拜仁队长啊会为6月14号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做好准备的。
1: 由于诺伊尔今年已经3次出现了小腿肌肉纤维撕裂的情况，德国队教练组还有医疗组如此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纳格尔斯曼对此呢也不担心，他说到，如果我们的门将只有22岁，那这种情况会让我更加头痛。但是呢，诺伊尔的阅历如此的丰富，他不需要通过热身赛来找节奏。今年诺伊尔就经常在缺乏比赛节奏的情况下，面对大场面啊，无论是面对皇马还是巴黎都能有很好的发挥。
0: 就如果说诺伊尔能够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登场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就可以当成诺伊尔的热身赛了。
1: 是啊。
0: 不过能不能热身还两说啊，万一都感冒了也不好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1: 我们聊点啥？
0: 聊点也是这个，我们也回忆一下吧。学生时代就是身边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吧。
1: 嗯。
0: 然后呢，作为家长的话呢，现在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头的话，肯定也会多多少少交一些朋友。
1: 是的。
0: 那这些朋友里头，就是如果是孩子本身，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交朋友，肯定交都这个喜欢的吧，比如说性格相同，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1: 是，
0: 或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能玩到一堆去，
1: 嗯，
0: 我们觉得就是朋友，
1: 嗯。
0: 但是如果站在家长的角度的话呢，他会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或者是以成年人的一些这个思维啊，衡量啊，就觉得这个你的朋友他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
1: 但是家长为什么要去干预小朋友交朋友呢？
0: 因为家长很烦恼啊，他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没有任何就是这种坏影响的一个环境里头，哪怕他身边的人，家长也会担心。你比如说，如果说家长朋友发现孩子身边的玩伴，就是他的朋友习惯不好，对吧？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修养，然后呢，贪玩散漫，甚至有些小朋友爱说谎，
1: 嗯，
0: 消极厌学，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孩子他的好友是这样，他跟这些好朋友
1: 不要和他玩了，
0: 啊、对吧？所以会有这样的烦恼，就很担心嘛。
1: 啊，是，
0: 嗯，就看见他们和这样的一些小孩，如果说啊走得越来越近啊，或者他们玩的好的不得了，
1: 嗯，
0: 早上一起手挽手上学，
1: 是，
0: 放学也是一起手挽手这个下学，你就会觉得，
1: 但是会不会就是他的这个朋友是？身上有独特的某一方面吸引着你的孩子吗？
0: 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他长期相处，你不知道他到底哪一方面吸引孩子。
1: 嗯嗯，
0: 有可能还在玩交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俩性格合适，
1: 是
0: 我们下课可以一起玩游戏，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俩的游戏的点又在一起，
1: 是，
0: 就是我和其他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其他小朋友他玩的不起劲儿，
1: 嗯，
0: 或者其他小朋友提议的游戏我玩的不起劲儿，
1: 嗯，
0: 而恰好我和他就能成为游戏搭子，
1: 是，
0: 那我们就成为朋友了
1: 啊，那不挺好的？
0: 但是
1: 就一起玩游戏就得了呗，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0: 但是他家长就觉得，哎，这个小孩他可能平时有点撒小谎，
1: 哦，
0: 或者是上课是那种不认真的小孩，
1: 嗯，
0: 然后不太喜欢上学的小孩，那就担心自己的孩子跟这样的孩子在一起。

0: 之后他们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毕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很多家长担心的一个点。所以刚才我问你，如果说以后你的孩子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担不担心？
1: 可能
0: 多多少吧，
1: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担心，但是也可以和孩子就是把这些你担心的点告诉他。如果说他还要选择和他玩，那也没办法了，
0: 是吧？因为你孩子有时候习惯都是潜移默化的嘛，就害怕被影响到，
1: 是
0: 沾染到一些就是那个小孩身上的坏习惯，三观跑偏，耽误学习，然后一步步好像他就会就是走得有点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如果这个时候呢，那我就像有一些家长比较那个粗暴一点做法，就是我要强制他们两个断了这个赖网。
1: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孩子有那种逆反心理，如果说你强制性的话，你绝不能够跟他说，
0: 我
1: 就要跟他要上，
0: 我天天跟他算，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那我可能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会告诉你了。
1: 对，
0: 我都不会跟你分享我和我好朋友真的日常了。
1: 是，
0: 我也不会告诉你哪个是我的好朋友，哪个是我的就是平时有一点点小争吵，我也不会向你求助了。对吧？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会理智的去就是想这个事情，那我这样做会不会剥夺孩子自主的一个社交权？
1: 是
0: 他去自己去选择这个分辨朋友，我要跟哪个耍，跟哪个不耍，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强制的是这样干预的话，那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去分辨人心。其实他跟小朋友他们一起玩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慢慢成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他会慢慢的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他可能也会进行一个筛选，
1: 没错，
0: 长大之后在交朋友的时候，他也会对
1: 怎么以后还要问一下妈妈哈，这个还这个人我该不该交呢？
0: 确实啊，就很多人会担心这些就是处理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后果吧。
1: 是的。
0: 说话再问我说，你跟哪个是好朋友？我跟所有人都是好朋友。然后他说，我只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好坏要靠他自己去选择去分辨，是这样吗？对，可能就是很多父母觉得我要给他十足的一个选择权，因为他自己想成一个慢慢独立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能力是要他自己去掌握的。但是你要知道，这孩子呢，他又小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去分辨，或者他没掌握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很多家长觉得那我要把好第一关，对吧？
1: 是，
0: 我有一
1: 对，就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你也要告诉孩子，这个小朋友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习惯，你可以先告诉他。
0: 对，
1: 然后再看这个就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包容他的这样一个坏习惯。
0: 对对，因为确实家长他真的也会因为这些事情感到一些焦虑吧，因为你管呢又怕他逆反，
1: 是
0: 你不管呢，好像以后万一沾染上了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风气啥的，你就觉得可能会后悔。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人嘛，都是就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1: 是
0: 也不是人谁生来就会这个当父母的哈，就卡在那儿，就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有时候就会很内耗啊。
1: 没错，
0: 对。然后点点说，给娃儿参考，然后再让他自己判断是否能跟他人成为朋友。那你的小孩应该是最起码是五年级以上初中了吧，这一年级二年小朋友你怎么跟他参考呢？你怎么让他就是判断他是否能成为朋友这个问题呢？所以就是你要看孩子的年龄心智到底是到哪个阶段了。高二了，你高二了都还分辨不到那些字，那就没得办。然后哥们儿说，引导吧，不做选择。对，所以我现在的就是小孩他如果跟谁谁成为好朋友，我也不会跟他讲说这个小孩他不好或怎么样。比如他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对方小孩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说脏话什么的，
1: 是
0: 如果他跟着说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学。我只会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学，不可以跟他讲就是相同的就是讲脏话，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你这个朋友他不好。你要跟他绝交，
1: 是
0: 你不能以后跟他做朋友。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3: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2: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或者是有一些就甚至三观不正的方面，家长朋友们看到了之后，会不会去干涉孩子，或者给他的一些建议，甚至于粗暴强制干预，又或者就是大家都经历过学生时代吧，对不对？那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他们是好朋友呢，还是坏朋友呢？你的就是家长有没有在那个时期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或者是怎么来跟你这个沟通的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刚刚在直播间有两位朋友，他们的孩子可能上高中了，他们就说我们不干预
1: 了，是
0: 只给意见，只引导他，我们不给他做决定，要不然他可能会逆反。
1: 是，
0: 然后秦先生在分享他以前交了一个可能不太好的朋友，导致现在有点后悔，就是这个手臂上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小伤疤之类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其实坏朋友的话影响有多深。
1: 是的。哎，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读初一，然后也是交了一个朋友吧，是我的同桌，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老师来找我摆龙门阵。

0: 然后就会认真听讲，
1: 是，
0: 是，然后就是可能当时也不是特别懂吧，然后就是刚刚反正才上这个初一，后来呢就是天天和他一起这个上课摆龙门阵，放了学之后又不回家做作业，就满山到处乱跑，
1: 所以初中的成绩一落千丈。
0: 对，刚开始的时候成绩特别好，
1: 哎，
0: 然后到后面就是可能耽误了一些些。
1: 是因为这个朋友耽误你了吗？你现在把他归结于
0: 但是我也不觉得他是坏朋友，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些影响。
0: 对，有一些些影响，但是呢，我也觉得也不算是那种所谓的后悔吧，只是说自己当时没有就是很
1: 定力，
0: 对，
1: 没有
0: 自律，对，没有很自律的这个学习，以至于后来可能就是一步错步步错的那种感觉。
1: 我不知道那个朋友有没有听节目，要听我们节目，他当时可能也想啊，到底是我拉着你去玩呢，还是你拉着我去玩呢？可能就真的是能够玩到一起，然后所以成为了朋友。只是说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自律性不强，或者你俩没有互相鞭策，
0: 对，
1: 导致可能你俩成绩都不好了。
0: 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是没有上高中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可能后面就是他接触了另外的一些朋友，然后以至于就是到后面，可能走上了一条和我完全不同的路吧。
1: 哦。哦，你看，所以说交朋友还是真的，对这个学生时代吧，还是影响很大。
0: 哎，是的。
1: 你要如果去玩的话，你没有自制力，如果你互相不鞭策的话，可能成绩，
0: 对，
1: 也是影响成绩，对吧？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就是低龄小孩，如果高一点的话，初中、高中之后，尤其是高中之后，如果说有一些这样的朋友，记得我们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啥呢？也不是流行吧，那些尤其是那个男孩子，他们喜欢。就是晚上上晚自习，或者是放学的时候就翻墙出去上网
0: 啊，
1: 就有这种吧。学校的老师就是在那大门口守都守不住他们那种。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几个这样的就是共同爱好的朋友，可能就会相约一起去
0: 上网，
1: 导致你
0: 对
1: 就一直就不会好好学习，就耽误学习嘛。
0: 是，
1: 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最
0: 担心的一点，
1: 担心的第一个点就是耽误学习，然后你就玩去了，你不会学习。那第二个点就可能就有一些孩子他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出口成脏，满口脏话这种。
0: 是，
1: 那你们长期在一起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影响孩子也说脏话，满口的那个网络梗什么的，
0: 没错。
1: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比如说他很喜欢出去这个上网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哎，抽烟呐，喝酒啊这种情况，对不对？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孩子。那你是否跟他就接触久了，你是否哎抱着好奇的心，那我也想就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对对 对，有可能也这个就走入这一条就是不太好的道路，那家长朋友就可能会有一点担心，
0: 没错，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网友就有分享说，他跟他儿子说啊，谁谁谁总带你去网吧不太好，只说了这一句话，
0: 是
1: 他儿子当场就炸了，说
0: 怎么
1: 说这个这个家长看不起他的朋友，
0: 哎呀，
1: 说他朋友坏话。完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跟这个他妈说话，
0: 天！
1: 然后现在他就不敢直接说啊，你不要跟他玩了，只能就说拐弯抹角的去听，比如说，哎，可能这样做不太好，会影响你的睡眠，会影响你的学习。
0: 哎，但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家长这样跟他说话的话，他会觉得特别的烦，而且一句都听不进去，
1: 好烦哦，
0: 对。
1: 就是你要慢慢跟他说啊，然后语气
0: 慢慢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啰嗦，
1: 语气缓和，然后。就是瞅准时间，比如说他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他有求于你的时候，哎，妈妈，我看上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能帮我买吗？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好好跟他说，只能这样去跟他讲，
0: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以后我要买东西都所谓的这种等价交换呢？他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得跟你交换一点什么，然后你才会满足我的第一个愿望？
1: 是你要把一个事情做到，有那个目标达到之后才是，不是说我跟你交换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长有一个问题的点，就是说啊，我现在害怕，就比如说拿什么什么什么交换，你保持一个原则，不用身体的任何部位交换，然后你以一件事情或者个目标去交换就可以，这个有一些就是之前有聊到一个话题，说啊，在家里头好多人说啊，都小孩说，那你我们抱抱，然后我给你个什么，哎，那你亲亲我的脸蛋，我给你什么？我觉得只要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你不做等价交换，但是比如说定一个目标，你考的一个什么成绩，或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你做到了，你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了，我们进行交换，这个是可以的，
0: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1: 你来的正是时候，他在分享啊，学习好了有时间啊，并不是好事。比如我现在正给上学的时候抄我作业的那位打工，
0: 哦，
1: 你不能这样讲啊，好不好？

0: 有这个资本打工啊，只是说可能抄你作业那个人他有一些其他的你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人家这个起步就比你这个对吧，
1: 哎，
0: 这起跑线稍微比你那么长一点点，
1: 是，
0: 或者家里人家本来这个就是比较雄厚一点点，但你想如果说你学习成绩不好，有可能这份工你都打不着，
1: 对，有可能哈，也许就是你给你的那个老板哈，就是你以前抄你作业的那位同学，也许说他可能在成绩方面不如你，但是也许他在其他方面可能比较拔尖，比如说很有生意头脑，很会做生意，或者是在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一个建树，那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大部分可能男孩子比较多一点点，和女孩子的话有一些点就在于比如说到了青春期之后，爱打扮了，
1: 哦，打扮了
0: 对吧，也注重这个身材管理了，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要自己扎发型儿，
1: 是
0: 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鲶鱼须儿，
1: 哦，
0: 就是叫爸爸妈妈或者是在大人的眼里头孩子就是把额头露出来，就是光光森森地看到哇好好青春靓丽好阳光积极，但现在小孩们喜欢给自己那个额头前面搞点那个。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学生时代交到的一些朋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啊，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哪些令你最印象深刻的朋友。那作为家长的角度来说，如果自家的孩子在学生时代交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怎么去跟他这个讲呢？

0: 是，
1: 也欢迎分享一下你身边发生的这个故事哈。
0: 嗯，
1: 这个有一个彩色土豆在分享说，她老公亲戚的孩子呢，就是典型的那种在初三的时候呢就交错了朋友。
0: 哦，
1: 现在呢这个纹身，
0: 嗯，
1: 不读书，
0: 哎呀，
1: 喜欢当大哥的感觉。
0: 嗯，
1: 明明当时学习成绩非常不错的，
0: 好可惜，
1: 但是死活不愿意读高中，天天就混社会。
0: 哇，那真的真的非常的可惜哈，就是不知道这一位孩子就是以后步入社会了之后啊，比如说到了这个30、40岁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后悔当年的这个选择、
1: 嗯、
0: 不读书，明明成绩还挺好的，是不是？
1: 对，
0: 可惜了。
1: 是啊，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然后小学的话呢成全了舍得、
0: 嗯、
1: 他在分享他的女儿5年级、
0: 嗯、
1: 他最好的朋友呢特别爱说脏话，
0: 嗯，
1: 还总教他怎么跟老师顶嘴，
0: 哎呀，
1: 然后呢他就跟他女儿谈过好多次，让他远离这个朋友。
0: 嗯，
1: 但是呢，他女儿说这个朋友对他特别好。
0: 哦，
1: 说这个他爸爸和妈妈都不懂他。
0: 嗯，
1: 要是强行不让他们来往呢？哎，这个妈妈又担心，好像女儿在班里会不会被孤立呀、啊
0: 嗯？
1: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0: 嗯，
1: 从而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学习成绩吧。
0: 是。
1: 所以来说呢，他感觉真的非常的难。
0: 嗯，非常的焦虑啊。
1: 哎、
0: 有没有朋友给他出出主意啊？
1: 其实我刚刚就是有在。节目当开始的时候分享到，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你要告诉他、
0: 啊、
1: 就是你不可以跟他学，
0: 嗯，
1: 你不可以跟他学说脏话，
0: 嗯，
1: 我不阻止你们往来，但是呢不能跟他一起说脏话，
0: 嗯，
1: 如果我一旦发现，那我肯定会就是要批评你。
0: 哦，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0: 嗯，
1: 你不说，你不是说啊你要不跟他往来，
0: 嗯，
1: 我不是让你断绝这个朋友，
0: 嗯，
1: 我只是让你不要跟他学习
0: 学习这个不好的
1: 点、
0: 哦、对，
1: 如果让我发现，那我肯定会生气、
0: 嗯、
1: 而且我会告诉他，你这个朋友他说脏话或者是顶撞老师这些行为是非常的不正确的，
0: 嗯，
1: 甚至可能他还会去跟他的朋友讲说，哦，你这样不正确，那我们一起向好的方面发展，也有这个可能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就是
1: 你不强行说你们不交往，
0: 嗯
1: 啊，这个断绝关系哈。
0: 哎，是的，
1: 嗯、
0: 没错哈。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自己之前呢，对于孩子这一块是放手了，
1: 嗯，
0: 想着说让孩子自由的发展，哎呀，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一撒手啊，这个孩子呢跟着同学学会了抽烟，然后呢，他说等到就是发现的时候呢，是已经管不住了，
1: 嗯，
0: 哎呦，这个也是特别特别的焦虑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说。孩子大了就懂了，这个到底要不要相信呢？该介入的时候真的就不能够手软，
1: 这也是这一位家长朋友他自己的经验，
0: 嗯，
1: 就觉得好像是不能放任不管的，
0: 是，
1: 就是一定要介入，就是该介入的时候就不能够手软，
0: 嗯，
1: 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啊。
0: 是的，
1: 但是白峰也在分享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还小，只能是父母尽可能的帮助孩子选择最起码看起来知书达理、品行端正的朋友，这样才能够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0: 嗯，没错哈。
1: 嗯，
0: 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他跟他的女儿呢是真说真正的好朋友呢是应该互相帮助的，不会去威胁你，当然呢也不会在生活当中打压你，
1: 嗯，
0: 更不会叫你去干坏事儿，
1: 对，
0: 你不愿意干的事儿，
1: 嗯，
0: 也不知道说了说有没有用。
1: 其实你跟他说跟他讲这个事情是有用的、
0: 嗯、
1: 我经常给孩子讲，我说如果他威胁你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他让你做一件事情，让你说什么话你觉得不舒服，
0: 嗯，
1: 那你就去拒绝他，
0: 是，
1: 不管他是你多好的朋友，
0: 嗯，
1: 该拒绝的时候就一定要拒绝，就是让你自己觉得心理上或身体上都不舒服，
0: 嗯，
1: 那你马上就要拒绝，
0: 没错，
1: 这个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的。
0: 嗯，
1: 点点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啊抽烟，每天晚上去接孩子的时候好多一出来就把烟点了，所以你说你担不担心，作为家长来说
0: 肯定担心哈。
1: 对对对，然后李毅说现在的小孩呢可能享福啊，这个麻辣会管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性被打压，被打压是个什么打压法？是很强制性的，还是说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嗯，点点的说啊，这个好朋友呢，应该是思想上是积极向上的，物质上是相互帮助的。
0: 哦、嗯，
1: 对，这个是你理解的这个好朋友。可能现在很多小孩开始懂事儿了，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好朋友是这个好朋友。
0: 嗯。
1: 你上了初中，尤其高中青少年，就是那种就是刚刚动死倒不动死那种，
0: 嗯
1: 啊，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反抗情绪，逆反
0: 是
1: 最盛的时候，就是在初中、
0: 嗯、
1: 然后在高中，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呢，你肯定就是要多多去提醒他们，哪怕他觉得你唠叨，你就在他心情好，刚刚说心情好的时候
0: 提醒他，
1: 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就好好跟他说嘛、嗯、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呢不要去刻意这个教孩子说嗯这咋子咋子怎么养，你一点
0: 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啊、
1: 哦、对你好好的跟他。

0: 对待他，然后把道理给他讲清楚，他是可以分得清有一些什么是好的，有一些什么这个是坏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小懒猫在分享说，他不拆散他儿子的朋友，但是他会给他养成一个正确的三观。就是我的孩子他的三观是正确的，对吧？他一旦发现他所谓的朋友的一些不良行为，比如有

0: 去改变他，我只能远离他。
1: 嗯，
0: 所以你知道三观正的小孩他肯定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是正能量的，
1: 是
0: 因为他会慢慢的去筛选身边所谓的一些朋友，
1: 是
0: 所以一开始你就要给你的孩子养成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习惯，然后把他的这个一些价值观什么的给他往好的方面引导，然后让你的孩子是一个正能量的孩子，
1: 没错，
0: 他身边呢也会慢慢的聚集更多正能量的孩子在一起。
1: 嗯。

0: 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说到的学生时代交到一些朋友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分享，哪些故事也可以给大家这个回忆一下哈。当然作为父母来说，就害怕孩子交到一些不太好的朋友，
1: 是的，
0: 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父母的一些这个
1: 担忧哈，
0: 担忧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以及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做。
1: 是，
0: 那作为另外一面孩子来说，对吧，那我交朋友，父母过多的干涉，真的对孩子角度来说可能不太好，
1: 是
0: 因为父母看到的只是别人的一部分。那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时间足够多，对吧？我才会有这个发言权，
1: 是，
0: 或是我知道我身上朋友，我的朋友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他爱打游戏，他爱说脏话，这个他不爱写作业，但是我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啊，
1: 是，
0: 我知道他哪些好，哪些不好，我肯定不会去学他不好的地方，对吧？
1: 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共同爱好的，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可能你朋友爱打游戏，不爱写作业，那我就不跟他学这些，我们讨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两个女生之间，哎，他今天这个讨论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梳发型方面特别的有这个见解，
0: 对，
1: 那我在这个空闲时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向他请教一下，说一说，比如说我最近这个放暑假了，我要去哪里哪里玩，我要梳一个怎么样的发型，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擅长这一方面，那我可以向他学习一下，是不是？
0: 对，是哈。刚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初高中或小学的时候，异性之间的一些交往，在父母眼里看来可能会担心，比如说这是不是早恋的苗头，
1: 是，
0: 还有一些就是会从旁，就是旁敲侧击问你，哎，你不要跟他来往哦，你不要在一起玩了哟。但是对孩子来说，那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1: 对，
0: 或者是男生女生在我这眼里他没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同学，
0: 就是同学，或者是好的朋友，他本性善良有正义感，我就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玩，什么早恋什么恋爱这方面我压根就没想过。
1: 是，
0: 如果你一旦这样的提醒我，天天说的话，我有可能就往那方面想了，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了。小孩啊，有一些孩子他逆反心肠是这样。
1: 是。
0: 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小孩嘛，说这个爸爸妈妈过多的干涉我交朋友，那我是真的没什么朋友了。
1: 是。
0: 我就不出门了。
1: 不出门了不行啊，你一天到晚窝在家里，你怎么不出门呢？
0: 啊，对呀，你又开始担心我社交障碍了。
1: 是，但是你要出去玩，但是也在他们的这个范围内好像。
0: 所以你
1: 好矛盾啊，
0: 就是你要让我出去飞翔，完了之后你一剪断我的翅膀，你让我怎么办？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是这样这个想的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确实是跟朋友在一起我会很放松，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是，
0: 想闹就闹，如果你让我跟他不在一起，我真的是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哭了，
1: 没错，
0: 我都不知道去找和谁和倾诉了。
1: 是，
0: 是吧？
1: 妈妈说那和我倾诉吧。
0: 我跟你倾诉你又没办法，我们没有共同话题，有代沟，
1: 是，
0: 你只能作为我的父母，你没办法成为我的朋友啊，好咋行。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孩子觉得啊，我的父母啊，他不让我跟那些成绩差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我成绩也不好啊，成绩好的也不愿意跟我玩啊，
1: 那怎么办呢？所以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0: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1: 是，
0: 很多家长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跟那些成绩好的玩，不要跟那些成绩不好的玩，那你的孩子他要跟成绩好的玩，你成绩好的不愿意跟他玩，就咋整啊？哎呀，怎么说呢，反正父母角度吧，就是真的就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就是害怕这个走入一些歧途啊，或者带歪了或怎么样，
1: 没错，
0: 但是一定要找到方式方法啊，对吧？那我觉得孩子们也要考虑一下父母，父母他虽然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唠叨吧，
1: 是，
0: 有时候做的事情有一点点稍微过激了吧，但他出发点是好的，
1: 对，行，也要理解。
0: 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个作为家长啊，过度干预不如适当的引导，
1: 没错。
0: 包括像在刚刚开始我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哈，我不得给他做决定，我都是引导他，
1: 或者
0: 他
1: 提一些建议，对，
0: 他愿意采纳就采纳，他不愿意呢，我就多多提两次，他可能慢慢认识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往好的方面去这个啊发展了哈。
1: 是的，
0: 那你去怎么引导他呢？肯定就比如说，一旦发现这个孩子遇到了交到就是比如说长期和厌学的同伴，就出去。 对吧？那你就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哦，
1: 是，
0: 哎，你一定不要学习哦。
1: 嗯，
0: 那你就该介入的时候就一定要介入了。比如说孩子突然间，哎，本来以前考200分，就是双百分的那种，
1: 嗯，
0: 我考2分
1: 啊，
0: 考24分，
1: 考20分，
0: 就是在短期内毫无缘由的大幅的下滑，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1: 是，
0: 或者是突然间孩子情绪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小孩，
1: 嗯，
0: 哎，情绪突然变得忧郁、暴躁，甚至频繁向你撒谎，
1: 哦，
0: 要介入了。
1: 嗯，
0: 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突然变差，比如长期熬夜、沉迷手机无法自拔，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出现一些越界的行为，比如偷拿人家的东西，
1: 哦，
0: 夜不归宿，
1: 嗯，
0: 这个你就一定要介入了。
1: 是，
0: 当然介入不是说，哎，我抢你踩散他们，
1: 嗯，
0: 而是让他们就是这个关系按下一个暂停键，就是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脱离那个环境，比如说你就出去什么旅游啊，报一个夏令营呐，
1: 嗯，
0: 或者是他跟这个小孩同桌啥的，你跟老师说，那你不要在一起同桌了，
1: 是，
0: 你甚至于转个校嘛。
1: 嗯，
0: 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嘛，用物理的距离争取这个冷静思考的一个时间。
1: 嗯，没错哈。当然呢，就是还有一些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那这种时候呢，就是家长朋友来说，一定不要急于贬低孩子的朋友。
0: 嗯，
1: 每一个朋友呢，一定身上都会有一些吸引孩子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他有可能擅长某一项运动，或者是他非常的幽默。
0: 嗯，
1: 哎，这一点也比较吸引孩子，所以呢。就是家长可以先和他这个沟通啊，问一问说，这位朋友是不是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好像最近看到你们经常在一起啥的，
0: 是的。
1: 然后看你的孩子分不分享，然后你再顺势的和他讨论一下，
0: 哎，
1: 说首先呢，当然要表扬他好的这一点，然后呢，他不好的一点也是需要和这个孩子沟通到的，
0: 嗯，
1: 然后呢，再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展开讨论，
0: 对，
1: 看孩子能不能够听得进去哈，主动和自己分享一下。
0: 是的，嗯，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要理解这个不好的朋友对你孩子的真实吸引力到底在哪儿，
1: 嗯，
0: 然后区分一下红线行为与可容忍的一些习惯。
1: 是，
0: 其次呢，用这个社交免疫代替社交隔离。
1: 哦，
0: 然后呢，提倡大家一定要进行引导，但是非常事情也要果断的介入哈。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父母一定要成为孩子最最最想分享的那个朋友。
1: 嗯，
0: 真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做那种朋友，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嗯，关注，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也要给他站在一个平等的这种立场和关系上跟他沟通交流。你不要说啊，我作为你的父母，我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当然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关注自家的孩子，毕竟他们还小，然后慢慢的给他们一些判断和选择的空间，然后做好这个底线的把关以及价值观的一些引导嘛。
1: 是的，
0: 读不如书，
1: 嗯，
0: 然后你的孩子呢，慢慢的在这个人际的交往过程当中啊，会拥有识人则友以及自己的能力啊，
1: 嗯，
0: 这个呢也才是陪伴孩子这个长远成长的一个关键所在哈。
1: 没错，
0: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演员黄晓明，现在就不能叫黄晓明了，
1: 叫什么？
0: 得加一个后缀了，黄博士。
1: 黄博改一下子改成另一个演员了，不是啊，黄博士。
0: 得多加一个字啊。
1: 对，
0: 说经过一年的备考，二战博士的演员黄晓明也是成功上岸了。就在前几天，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的名录，在名单当中呢，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和这个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1: 那对此黄晓明回应表示，谢谢大家，其实我很紧张。在2025年，黄晓明的名字呢首次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名单中，报考研究方向同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那他以本科同等学历本科直博身份进行报考，义务成绩呢89分进入复试，但在同年的6月公布的拟录取名单中，黄晓明遗憾落榜，该专业呢仅录取一个人。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呀，黄晓明回应称明年再战。
0: 他说的明年就是今年嘛，2026年哈，
1: 因为2025年已经考过一次了。
0: 他透露说自己呢是近一年几乎没有接戏，没有好角色呢宁可休息，就推掉了所有的影视邀约和综艺的资源，专心备考。那么对于自己如此的执着于考博呢，他在采访当中也多次表示说想做家里边的第一个博士生。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向也算是不错的，就是作为一个前进的动力嘛，对吧？说自己的家族里边还没有就是有一个博士的，自己想要做家里的第一个博士，这样的想法呢就可以督促自己前进，督促自己去考上。那确实也考上了，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现年48岁的黄晓明

0: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道多年演出过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包括有《大汉天子》《神雕侠侣》《中国合伙人》等等，并且呢曾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等重要奖项。
1: 是这一两年啊，这个演艺圈呢也是多位明星艺人考博，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你比如说这个演员靳东哈，他也是在2024年就已经考入了中戏的博士生，专业方向呢是戏剧和影视高峰作品研究。那么同年演员林更新也是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2024年博士研究生的考试，并以复试总分第二的成绩被录取了。
0: 是的，那他的专业方向为戏剧影视表演创作。2025年呢，音乐剧演员阿云嘎考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与靳东同属一个专业一个研究中心。这一年和黄晓明同期报考的演员金世佳，那同时呢也成功的考上了上戏表导演创作方向博士。那在2025年的时候嘛，黄晓明遗憾落榜，因为金世佳上了。不过呢2026年他经过了一年的努力，也成功的上岸。

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位，这个是说他是演员呢，还是说歌手，还是说主持人？
1: 主持人呢，他一般前缀都是主持人。
0: 他的热点事件和他相关，应该给他们加一个称呼，歌手谢娜。说他开演唱会嘛，他的争议也挺大的。
1: 是的，
0: 虽然争议大，但是卖票是卖的真的快呀。
1: 嗯，那在近日呢，主持人谢娜官宣即将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的热议啊。那么在6月11号呢，谢娜北京演唱会2点准时开票，开售之后呢，门票一下子就售罄了，人气也确实是比较高啊，争议也大，人气也高。
0: 对的，这个演唱会呢是7月11号开唱嘛，票价呢是380到1180这个区间哈，开始预售啊，秒没。有网友认为说，这个谢娜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开巡回演唱会让专业歌手的努力显得不值一提。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在谢娜演唱会上能看到很多明星嘉宾，物有所值。
1: 嗯，那此事呢也进一步引发大众对跨界演唱会的一些相关讨论。不少的网友发现，如今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一些巡回演唱会啊，有演员对吧？有主持人，还有就是。就不是歌手的嘛，
0: 还有相声演员。
1: 对，那部分的网友提出质疑，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之嫌。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只要自身具备歌唱的能力，举办巡演呢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是哈，在他卖门票的这一天呢，多个词条也登上了热搜。虽然说票卖得很快，但是掉粉这个话题呢，同样是冲上了热搜。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呢，说张杰谢娜视频号啊，最近呢是持续掉粉，近30天，张杰掉粉了6.5万，谢娜掉粉10000多。
1: 嗯，是的，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争议呢，可能还会持续。不过呢，可能各也有各的看法。这开演唱会到底能不能行呢？最近啊，有朋友又开始问谁了？问这个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王蒙。
0: 王蒙他可是运动员。
1: 对呀、啊，运动员。那他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关注到啊，王蒙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被问乘风2026结束的时候啊，之后呢有没有开演唱会的计划，他是这样回答的。
0: 他说，你要有人，你能卖得出去票，我就开，有人买那就开，先征集，如果说没有人想看愿意看，卖不出去，那开了也没用。
1: 嗯，他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清醒啊，感觉
0: 纯在调侃提问者了。
1: 嗯，是
0: 因为他的歌唱这种技艺啊，在这个浪姐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
1: 是，那大家去的话可能也是想要看看他能够唱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或者是看看有没有请到其他的一些嘉宾吧。
0: 纯粹就图一乐吧。
1: 嗯，
0: 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位专业歌手啊，这个可以用专业的字眼给他冠了啊。
1: 嗯，
0: 胡彦斌最近呢，他也回应了一个争议，被网友称呢情商回应的比较高。因为最近呢，胡彦斌被问说如何看待专业的乐评人和观众对自己的演唱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一个趋势。
1: 怎么会呈现两极分化呢？我觉得应该统一觉得他演唱功底很好才对吧？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0: 因为我们是业余的嘛。
1: 哦，对，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真的很好听，但是这样表示的可能讨论就等于是热度，所以呢只要甲方爸爸们开心就好。如果在专业上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声音，不一样的反馈，对我都是很好的开拓思维方式，可以让我听到观众真的声音以及照镜子的样子。
0: 嗯，面对各种开场破音以及歌曲改编引发的大力出奇迹的争议，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一部剧啊，这个莫离，它的名字叫做开播了。里边呢，白鹿迷人，程雷帅翻哈，而且这个董洁演的太后呢，她的出场也是惊艳到了一众观众。
1: 哇，没想到董洁都是到了演太后的时间了、
0: 年纪到了，
1: 年纪了。那么最近呢，这个相关的综艺争议呢此起彼伏，那白鹿呢可能最近的这个日子也不算是特别好过，但他目前还没有回应相关的一些争议。那么这边啊，新剧就上了《莫离》这部剧哈。那么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推出新剧会不会是一个冒险的一步呢？但是确实也更加的有关注度了。那这部剧呢，其实很多朋友看了一两集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因为大家看这部剧的初始设定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和男主先结婚后相爱，没人管的女主与没人待见的男主携手逆袭这样的一个故事，比较的老套，这样看起来，
0: 名利双收嘛，确实呢，这个之前的一些古偶过去过来，他的套路招式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莫离呢和之前那些作品呢是有些许的区别的，
1: 是的，因为他在央视播出啊，这部剧那被央视严选的话，应该他的质感是没得说。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开局就高能，每次看到这个女主啊看似柔柔弱弱的，实则呢深藏不露啊，想要就得到啊，简直是一个女主的一个爽人的一个人设了。那么这部剧里叶离由白鹿饰演，便是这种极致设定的一个角色，开场的三大难题呢就被她给化解下来，又精彩又解气。
0: 这个难题第一个呢就是换婚啊，在这个剧情当中，叶离呢原本是要嫁给这个离王的，但是没想成这个叶离落魄，离王呢又不愿意娶她了，解除了婚约，就娶了叶家的另外一个女儿，而她的这个夫婿呢也成了这个罪臣之家的瘸子定王啊，就是程磊饰演的这个角色了。
1: 那么叶离同样的，他也是被他的父亲送到山上整整8年的时间，本来是年龄到了只有成亲才能够下山，那么离王背弃，定王接手，虽然是如愿的下山了，但是呢这个嫁给定王任谁看好像都不太有这个未来的感觉啊，但是呢也确实没有人替叶离去争啊，他的父亲与之8年未见了，但是叶离回府之后呢整整2个月都没有见过，也没有露过面，而他的这个继母更是用尽手段跟叶离换婚的呀，确实就是继母的女儿了。爹不疼娘不爱怎么办呢？这个天崩开局啊，也不影响叶离自己替自己去争一争了。
0: 是的，化解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丢匾，如果身无分文嫁入定王府呢必定是死路一条哈。钱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是却能让他吃穿不愁，上山8年这个叶离是啥都没有，但是他的亲生母亲呢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嫁妆，只不过呢嫁妆呢都在他继母的手里边把持着，等到这个剧中的角色叶离出嫁了，继母只给他上了几个锁的箱子，想着把他的嫁妆糊弄过去。
1: 这个该怎么办呢？叶离让小公子呀就假装落水，趁机把圣上亲笔题字的牌匾扔到水池里，在府上追查的时候呢，他抓住时机把这个嫁

0: 状态到众人的眼前，借开箱查验牌匾，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嫁妆箱里到底放了些啥。那么在众人面前呢，这个继母只好许诺把所有的嫁妆都还给他。叶离连夜清点，就成功的拿回了什么呢？属于自己母亲留给自己的一些东西。自导自演，一切呢都按照他的预期发生，足见这个女主啊确实有着过人的智慧。
1: 第三个难题就是入府，有了嫁妆傍身呢就可以嫁进帝王府了，但是他是角色是最沉之家嘛，处处都是坑，帝王腿瘸，没法亲自迎亲，所以呢只能叶离呢自己嫁进门。入府之后左等右等，连成亲的吉时都已经过了，这个帝王呢还没有出现。
0: 为什么没出现呢？结果不是他不愿意出现哈，叶离前去寻找，又发现帝王是被人借修行之名给软禁了，好不容易让帝王跟自己成亲了，也没有等来洞房花烛夜，而是被帝王丢在了房间，还被告知过段时间就会给他和离书。哎呀，这哪是什么先婚后爱呀，分明是这个先虐后爱呀。但好消息呢是入府了，坏消息是又进到了另一个就比较水深火热的地方啊，感觉女主还是挺难的。
1: 但是她后面的一系列操作哈，是一步一步的征服了这个瘸腿帝王哈。毕竟谁不想要一个体贴又赶不走的人呢哈，况且呢不拘小节还聪明，相信呢这个帝王在后期很快就要上演大型的真香现场了，
0: 有这个追妻之路是不是？那不知道它的剧情后续会不会有点虐啊，我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一些古偶剧，但如果说后期的这个剧情太虐的话，还是会有放弃的这种想法。
1: 就是开篇嘛还比较的爽，因为解决了一种难题哈。
0: 对，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能够看到男女主的智慧啊，一步步的扶持，最终呢也是能够收获很好的一些相关的生活呀，或者是爱情。那么还有阵容是非常的吸睛的，白鹿和程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还有女配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哈，强劲的主创团队才能够集齐天花板级的演员阵容，而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当之无愧的古偶爆款缔造者林玉芬导演。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导的《仙剑奇侠传三》，2015年的时候导的《花千骨》，2017年导了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皆是他导的，真的是非常一部比一部爆的那种感觉哈。
1: 而且呢，选角也很有讲究哈，一个比一个抢眼。这白鹿就不用太多了啊，长着一张乖巧甜美的脸，他就比较符合叶离这个角色的一个设定。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不能自理，完全是这种清纯小白花的姿态，但是实际呢却很有反差感的黑莲花哈。
0: 一看一上来就感觉好像走两步要晕倒了啊，但是听到这个小公子落水，嘴上说的那可糟了，嘴角却是微微上扬，还是把这些微表情啥的都是演到了哈，一切呢都是按照他计划进行的那种自信，瞬间就让观众朋友接收到了一个信号，说他是不是只是装柔弱呀。确实是这样
1: 装给他们看的哈。第二个呢就是程磊嘛哈，这个很多人看了他的造型之后都说这个新郎官的造型简直太帅了哈。
0: 对，他之前是演这个云之羽出圈，很多人就哇有一幕在马上然后回眸的表情是非常的帅气哈。
1: 现在光帅没有用，还得演技好才能得到大家认可嘛。他饰演的这个帝王刻画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曾经威风凛凛，后来成为了这个罪臣之家的瘸子，亲历了身边最亲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去，
0: 还挺惨的，
1: 还要承受鞭刑，是一个落寞隐忍到极致的角色
0: 啊。这部剧原来是虐男主的啊，但是程磊用眼神就立住了人物的经历和状态，冷漠疏离还透着一股绝望的死寂，但在此之余还带着几分克制的愤怒，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他演出来有多么的压抑啊，演技肯定也是加分项了。
1: 另外一位演员呢就是董洁哈，那演太后了，已经到这个不再演女主的这个，
0: 但她的妆造好美啊，
1: 对，有种压迫感哈，富贵华丽，同时出场又有压迫感，给人一种 不言自明的威严感。
0: 他这个角色到底是好是坏呢？那看着年幼的皇子不用功冷淡的眼神啊，如同锋利的冰刀，让人是后背一凉。而上朝摄政的时候，也自带着一股女帝的这种气势。
1: 嗯，好的演员，

0: 的演技，它不一定要用音量来证明，有的时候呢一个眼神足以表达一切。
1: 董洁的演技真的没得说，
0: 这个角色的设定可能是比较那种不怒自威，然后又有点手段的那种角色了。
1: 是的，希望在后续啊这部莫离能够越来越好看吧，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看到啊这个剧情的一些发展。
0: 好了，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
1: 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9: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0: 好的，目前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曲好三类电正好
1: 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哎，是的，又来到周四的下午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星期过得还是都快一点。
1: 还行吧，下个星期会更快一点。
0: 啊，是为什么？
1: 下星期端午了吗？
0: 哦，
1: 端午节
0: 了，少上一天班呢。
1: 下星期不光少上一天班，而且下星期到6月18号呢。6月18号要干什么，朋友们？你们说。
0: 演唱会嘛，
1: 是不是啊？听演唱会，演唱会里有什么？
0: 演唱会里有明星，
1: 那有明星有谁？
0: 有张敏敏，
1: 还有高胜美，
0: 还有徐子扬，
1: 还有潘美辰。
0: 就是还没买票的，那可能就不太好买了。
1: 还没买票的，抓紧时间来找高阳买票，对不对？哈，
0: 小金鱼也可以
1: 啊。高阳现在是个黄牛，
0: 不是黄牛，不是正规卖票的，
1: 我是奶牛，知道吗？
0: 你是奶牛，
1: 黑白花的，
0: 是，你是要喝奶的奶牛。
1: 哎，是6月18号呢，期待一下吧。然后呢，这个到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然后来关注一下咱们这场的是不是举世瞩目的演唱会。
0: 是的啊，就是会比较经典嘛。
1: 哎，
0: 然后呢具有年代感的一些歌手来到我们内江，很多爸爸妈妈都在私下打听这票到底在哪里买嘛。
1: 支持点歌哈，点歌啊，支持点歌的，但是点只能点谁唱呢？高阳唱
0: 啊，是吧？就是

0: 莫名其妙就要把你就是莫名其妙的弄进场内、还让你莫名其妙的免费看一场演唱会呗。
1: 对啊，就是为什么，你看吧，凭什么，凭什么，
0: 何德何能，
1: 凭什么他们看演唱会要给钱
0: 啊？
1: 凭什么我去看演唱会不给钱还能挣钱呢？
0: 因为你脸皮厚。当然希望啊，在现场呢我们能够为大家做服务，也不知道这种工作人员的范儿有没有我们俩、
1: 应该
0: 就是去捡捡票啊啥的，拔刀挺厉害嘛、
1: 我感觉咱俩跑不了。我有一种预感，咱俩
0: 千万别让我们跑了了，
1: 咱俩有可能会出现在舞台的周围
0: 啊。就是不管你请不请我们去，敢不我们得去拔刀挺厉害。
1: 是的，但倒是不请我们去，我们也可以扒到那个场馆的，对，我们可以扒到场馆的门口嘛，跟那个保安小哥就借机聊天。
0: 就如果说聊不进去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门口听一听。
1: 所以说呢，你可想而知，对不对？这场演唱会是有多么的好听。
0: 是，最主要是就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好的位置啊，必须要抢先下手，是这样的呀。就是如果说、
1: 现在的位置都是好的位置。
0: 对对对，
1: 880的票是不是？还
0: 可以坐正中央。
1: 对啊，还有
0: C 位，
1: 你都可以和潘美辰来一个零距离的接触，对不对？
0: 对，握握手就看你的那个吼的声音大不大，
1: 对不对？你如果再买个1280的票，你可以把高阳带回家。
0: 好像没有这个票吧？
1: 你给我钱就可以了。
0: 你是要传丢一趟，要不得，这是什么习惯？
1: 你可以直接私信我，知道吧？我给你出票，知道吗？
0: 行，我那要便宜一点，我只需要1000，我少赚点。
1: 但你不能带回家，知道吗？
0: 我不带回家。
1: 对，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带回家，你给他录个彩铃、对不对？
0: 是可以的。
1: 你可以给他录个导航。
0: 是附赠一些嘛，对吧？
1: 对，你给他，到时候金鱼可以给大家录个导航，是不是？前方左转。让你转你就转啊，前面左转是沱江。
0: 然后我想告诉你，前方左转之后把票顺带拿给金鱼、就是你出钱、然后我出人我去看、
1: 就是真的是他是吃多了吗？是太热了，热疯了，你知道
0: 那可能看一看下个星期到底热不热吗？
1: 哎，真的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天气情况、
0: 是的啊，关注到明天的天气呢，19到25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俗世的温度不会待太久。
1: 哎，是的是的，那今天呢说的是有阵雨啊，看外面天气现在已经阴起来了，然后外面现在已经没有风了。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
0: 是的，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后天天气的话会逐步的攀升回去，19到28度。
1: 没错，
0: 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啊。如果说天气冷一点好，或是天气太热也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对不对？你不出门在屋里吹空调噻。但是空调可以吹，饭不可以不吃。
1: 对对对，但是你说一个人吃饭。饭的话，确确实实，你说点个外卖啊，啥东西？
0: 我嫌贵呀、
1: 不健康。说实话，我现在是最不喜欢吃外卖的。
0: 你知道现在几大平台没有打 PK 之后，你知道什么京东啊、淘宝啊，是不是闪购嘛？
1: 价格有点高，
0: 突然一下就回升了。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说，我一顿外卖，我感觉我又吃不起了。
1: 是的，那不如你这样嘛，对不对？中午的时候蒸点米饭，到晚上了以后呢，做个蛋炒饭，点个炒粉。
0: 你还不要说，因为我们食堂正好这个米饭不要钱嘛。中午的时候我就多打点，
1: 不是。你别这样，你别当着大家的面薅羊毛，你知道吗？
0: 但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做的吗？但是我跟你讲哈，我们虽然说中午
1: 不浪费。
0: 不，我们食堂的那个米呢，虽然说硬的中午有点吞不下，但是这种米呢，拿来第二顿做炒饭，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配方。
1: 对，真的是。哎，你说的这一点，我就非常
0: 认同啊，
1: 我就非常同意了。那个米硬的不是一般的硬，就把那个，我就觉得就是
0: 想看一下哪个的牙齿更健康。
1: 倒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想看哪个牙齿，我觉得就是各位哈，就是比如说各位银行，你们不是要那个专业的就是押运人员嘛？他们都是不是带有杠吗？
0: 是，
1: 对吧？那就有的那个散弹杠
0: 啊，
1: 就是把那个我们的食堂的那个米饭如果没有子弹了哈、没有子弹了
0: 都吐不开，
1: 你就把那个米饭就塞到那个子弹里面，它就可以当散弹枪。
0: 你不要在这儿误导人家哈。
1: 对啊，你就可以当子弹了，我跟你说。
0: 要不得要不得，你不要听他的哈。
1: 我们那个食堂的那个米饭呀、真的是太硬了，真的是。
0: 但是我说实在的，这个硬的米饭呢，确实留到第二顿它会更硬一点。
1: 适合嘴硬的人吃。
0: 对，比如说高阳嘛，我就更合适。因为他第一个是基本上单身在家。
1: 我不光是嘴硬，脸皮还厚，你知道吗？子弹打不透。
0: 所以他必须要用硬的东西来磨一磨他的皮，然后再磨一磨他的嘴，再割一割他的。
1: 单身狗也不至于这样骂吧。
0: 但是你不是喜欢的吗？好，然后呢，
1: 好像狗和兔子才磨牙，好不好？
0: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就是想讲一点什么炒饭啊、煮面啊那些独门秘方。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哈，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诀窍。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们家的剩饭，我一般过夜的菜呀，或者是
1: 你们家会有剩饭啊？
0: 会有，因为一般煮的多，就是属于烟熏打肚皮下。
1: 嗯。
0: 然后我之所以会剩饭呢，取决于两种情况。
1: 嗯。
0: 第一是因为煮太多了，就以为大家都要吃饭，结果那天菜好吃的不得了，然后所有人都在吃菜。比如说我们啥子蒸小龙虾的时候，蒸啥子田螺的时候，绝对没人下筷子的。
1: 嗯。
0: 好，然后最多只有一个人说：“哎，我当然就给自己蒸个蛋炒饭。”那就是我老公。
1: 哦，是的，看得出来。我跟你说，一般情况下
0: 都离不到那个饭。
1: 对，一般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剩米饭做什么，做蛋炒饭真的是太有韵味儿。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那天的菜极其的不好吃，他完全不下饭的菜，也蒸不动，所以说就一定会有剩饭。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凌晨，什么十一二点的时候啊，
1: 那剩饭就变成美差了。
0: 哇，那必须的呀。
1: 嗯。
0: 但是还要看哪天那个饭哈，比如说是煮饭的那个人，手脚轻不轻，重不重？如果稍微重滴点儿，然后给你水加多的话，
1: 有点稀了，
0: 这个就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就只可能把它留到第二天拿去楼下喂小猫小狗了。
1: 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煮稀饭吃啊，稀了以后你煮稀饭吃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哎，你这样讲的话，显得我们家好像对吃的没有要求一样。
1: 我觉得
0: 我们吃稀饭还是有点讲究的哈。
1: 里面不放红枣吃不吃的是吗？
0: 哎，你是的。哎，我跟你讲，夏天家真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专门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四川人最爱吃的七种饭，红烧稀饭占第一。
1: 对，就必须的。我跟你说，四川人，你干了再累的活，回来仗一碗红烧稀饭，马上不累了。
0: 也雷江不是有一首歌吗？雷江人爱吃红烧稀饭。
1: 嗯，好讨厌啊，这个人。
0: 哎，有哪些人唱的这首歌吗？反正我是整死都学不会。
1: 我是听得来，但是我唱不来。
0: 而且学不会
1: 啊！我就听过一次，我今天想的是拉个神仙啊，唱的这一首歌子
0: 啊！而且这个小伙子呢，还到处唱。
1: 哎呀，真的是唱的太古里去了，
0: 啊！着实感全归直名目前为止哈。
1: 哎，是的。
0: 当然呢，欢迎大家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说一说啊。你的独门秘方有哪些？关于在煮面和炒饭这两件事情上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奶奶。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5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酸嘞，
1: 天正好吃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愿意出门的话，怎么解决你的那个餐食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煮一碗面，然后会是炒一盆饭给自己吃哈。
1: 哎，
0: 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到的是怎么样让你的这个饭变得更有灵魂，
1: 其实我觉得
0: 让你的这碗面更有食欲。
1: 其实我觉得蛋炒饭的话，就是这个南北方也有差异。你比方南方的，像而且每个地方呢，它都会有差异。你像四川的蛋炒饭，它喜欢放什么香肠啊、腊肉啊之类的。
0: 是，
1: 哎，然后放点什么豌豆啊，这些是不是？你炒出来都特别符合这个四川的口味。
0: 没错。
1: 但是你要到扬州去，到江浙这一带的话，他特别喜欢放海鲜。
0: 海鲜。
1: 对，
0: 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正好有这些物产。
1: 哎，放虾仁这个东西，你真的你炒出来感觉真不一样，是不是？你到北方去了以后呢，他又喜欢混炒。
0: 所以就是各个地方会有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哈，但是各自在自己的屋头炒饭，可能就会在因地制宜、因材施策，对不对？像我们家的话，一般就是在比如说菜炒多了，剩的比较多，像啥子回锅肉汤汤啊，如果是剩点剩点那个肉，或者是剩点那个海椒的话，我们就会炒。但是光剩点油的话，汤汤的话，这

0: 他舍不得丢，拿来干嘛呢？拿来和面，我跟你讲，绝对是一绝。
1: 没错，你吃过那个红烧肉蛋炒饭了没？
0: 红烧蛋炒饭好骚哦、
1: 哎！我跟你说，红烧肉
0: 是听到过，但是我有点难以想象它的味道。
1: 我的天哪，不要太香，
0: 是吗？
1: 那不要太香，尤其是
0: 自己做的那种，然后剩下的红烧肉，
1: 第二天的红烧肉
0: 啊、
1: 你就没吃完。当然说你红烧肉不可能不吃完哈、
0: 嗯，
1: 就是你第二天那个红烧肉哈，你再炒那个蛋炒饭，它那个肉，它那个油汤已经浸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是
1: 啊，你再炒一个蛋炒饭，然后那个就是热的那个肥肉块，然后它一化，
0: 它要飙油出来吗？
1: 哎呀，
0: 是正好让你的那个米粒哈、锅满了油脂感，颗颗分离的那种感觉，尤其用我们的那种就是硬得不得了的那种生饭拿来炒。
1: 哎，对，你让堂姐你看看，她说我们也想放海鲜，只是放不起。谁说的，堂姐？你怎么可能放不起呢？
0: 放的是虾皮，
1: 对，你放点虾皮、紫菜啥的，海带那不得也是海鲜吗？对不对？
0: 那可
1: 不，配置不一样啊。
0: 没错，
1: 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会儿，在图像剧院有一家那个很经典的炒饭馆子，现在也有在。
1: 乖乖，
0: 你也是嘞？
1: 哎，这肯定了呀、
0: 你不是雷教的，你都晓得干。
1: 那乖乖，那是不是那
0: 是多少同学的青春年华呀？
1: 没错，
0: 那是多少人在年少时期的时候早恋的印记啊！
1: 哎，对，早恋的印记，
0: 真的。
1: 说乖乖，二楼的那个墙上都已经贴满了，
0: 贴满了，而且人家都已经刷了两遍了，上面都有给你写满。
1: 就是你总能找到，就是内江啊，九零后，你在那个墙上总能找到你的初恋。
0: 是你总能找到曾经自己非主流时期留下的那些痕迹，
1: 或者你必须能找到曾经爱慕你的人在上面写了你的名字。
0: 是，哪怕你记不得自己曾经写下了这些名言警句啊，你也记得乖乖的一碗炒饭有多么的出神入化。
1: 没错，尤其是老板微笑起来对你说：“乖乖，你吃啥子炒饭？”
0: 人家是内江人
1: 啊，也许到成都进修了一下。
0: 而且关键是一般都是那个小那胖姐姐在
1: 啊，小
0: 老板很少在，好不好？
1: 哎，所以说呢，这其实是一种味道的，算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你要说他们家的话，有很多他在共同的记忆是啥子？他们家的辣子鸡炒饭，那个时候我知道，哇，天哪！炒饭除了有那个扬州炒饭、蛋炒饭、牛肉丝炒饭，还有那个什么青椒肉丝炒饭，居然还可以拿这么辣的这种硬菜拿来炒饭，
1: 所以
0: 结果深得各位同学的心。
1: 所以真的在四川万物皆可炒饭、
0: 对，关键是啥子？我觉得他做了一种创新嘛，在那个时候的就是没有怎么吃过外面的炒饭的境遇来讲，我觉得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后面我想了一下，我说你要单纯吃他那个饭有好香呢，也不见得。我在想老板是为啥子闯了这道菜出来。后来我想，哦，他最好是一家冷饮店，他不把这种饭干，或者不把这种菜整辣点，他那些啥子红豆沙冰当时卖得出去？
1: 被你发现了。
0: 所以这就是他们家的独门秘诀。但是现在哈，我前两个月也正好是带着家人又重新去回味了一下。我说哇，
1: 他现在就是换地点了吗？
0: 在那个肇庆
1: 哦，
0: 对，在那个改名上，
1: 他还是叫乖乖，
0: 还是叫乖乖，然后升级了他的那个啥子包装嘛，就是让他的店面看起来又跟现在的这个时代比较贴合一点。
1: 哎，确实，我就觉得还是因为我原来听过，就是乖乖蛋炒饭关门，然后就是迁店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很多的那个探店的博主还过去了吗？
0: 就是你现在哪怕提到他名字，就是感觉你的那个鼻子面前都会有一股他们那个店里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深厚吗？
1: 因为炒饭它本来就是爆香的那种味道。
0: 对，而且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哈，他们以前的那个啥子炒菜的那个地方，就在他们的二楼那个上梯坎那个位置，然后一口大锅，然后你要说他后边你又看多清楚呢，就黑黢麻工那嘎整个一个反正里头炒得热火朝天，外头刷朋友也刷得热火朝天的。然后抄作业的同学也多呀。
1: 就是想问一下二帅现在来了，二帅有没有去吃过乖乖蛋炒饭？
0: 内江的娃儿绝对吃过。
1: 如果二帅没有吃过的话，
0: 内江的九零后绝对吃过，
1: 就在这谴责他，你知道吗？如果二帅没有吃过的话，就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呢，他是六零后，你知道吗？第二呢，他不是内江人。
0: 然后
1: 乖乖没有，你看乖乖他说没有，是不是没有吃过？
0: 你不吃乖乖，你总吃那个锅吗？
1: 也就是说，二帅那一会儿哈，他没有初恋。没有早恋、
0: 你在证明自己以前没有耍过朋友。
1: 他没有耍过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长丑了。
0: 因为独爱、
1: 不是，
0: 因为独爱现在的那一份儿。
1: 他说他不是本地的土著。
0: 哦，你看吧，
1: 他是外来的和尚。
0: 那你现在也可以去尝一下
1: 啊！你可以去尝一下，是吧？
0: 但是肯定找不到那种初恋的感觉。
1: 他说他老家在威远。哎呦，你威远了不起啊！我们金融很多威远的，对不对？威远，
0: 威远好像有一家叫酒窝大排档的，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就是我吃过一次，感觉哇，很好吃。
1: 下次这样，我们听友。

0: 我哈过去找到了李二甩，让他带你们去吃威远的那个
1: 酒窝大排档。
0: 酒窝大排档
1: 还三毛，
0: 把它吃
1: 装
0: 啊，把它三毛鱼装啊，我要吃这个是吧？现在二甩立刻下了节目带我去是吧？不去我就谴责你。
1: 好，别威胁了，现在赶紧进广告吧。每次我们俩一上节目吧，这个广告老是要往后延那个两三分钟。
0: 金主爸爸该投诉了
1: 啊！是赶紧为了不被投诉哈，赶紧进广告吧。

0: 自卑是。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

0: 029081689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文轩上午的6:08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三零
8: 天秤好吃钻儿。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8: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7: 是的，上一直段能说到这个炒饭啊，就一下就激起了曾经年少时的那些记忆吧。对，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我没有早恋哈，就是去关注到周边的人早恋。那个时候我姐姐嘛，然后就是为了不被发现自己在谈恋爱，然后每次出去说，他就跟他妈说，当然我要跟我妹妹两个去吃个炒饭，妈妈给我10块钱嘛。
8: 结果你每次都吃不到。
7: 结果我每次都吃到了。
8: 就是为了堵你的嘴。
7: 然后呢让我在1楼楼下，就是相当于那个饭馆的楼下，给他放哨。
8: 哦，所以你永远的。
7: 所以那个时候我当哨兵。
8: 就是，你不要说把自己美化的这么好，还当个哨兵，知道吗？哨兵是你想当的就能当的吗？
7: 那我想当啥？
8: 你最多就是个保安，知道吗？
7: 我保护姐姐的安全。
8: 对，保护姐姐和姐夫的安全，知道吧？
7: 姐夫不用保护，那个时候女生还是要保护一下的。
8: 没有，我二甩你，真的，你说这话就过分了。
7: 他说啥了？
8: 他给你起了个名字，你知道吗？
7: 咋
8: 的？这名字有点不太好听。
7: 你敢让我听到让我不想听的话，我跟你讲，二甩除名，现在除名。
8: 这样我来猜一下，它是第一个字呢，是一种颜色，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种颜色，
7: 黄。
8: 对，第二个字呢就是那个你的小助理能够平时就是帮助你干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帮助的，专门有一个字叫帮助，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7: 帮助。
8: 对，帮助你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协助嘛，对不对？
7: 协助嘛。
8: 协助的第一个字，加上你刚才猜到的那个字，
7: 黄老邪。
8: 黄邪后面是就是和鬼子有一定关系。
7: 我立马，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移动的信号，它是移动的吧？
8: 它是移动的。
7: 这个移动的信号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
8: 对，我们呼吁大家都不要用。
7: 是啊，今天又给我提醒，我真的好气啊。
8: 二帅不，但是有一说一，二帅给你这个定位啊是非常之准确。
7: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虽然说那个时候给姐姐放哨嘛，对吧？
8: 嗯。
7: 但是我也很开心，为什么呢？就每天你都能得到，每一天的你想想一下，他那里面有钱有好多。
8: 我以为能每天能见到不同的姐夫
7: 啊，那可但还是大可不必，因为他毕竟没有高阳这样的本领，
8: 嗯，是吧？
7: 每一天便宜别来一场。
8: 那不是我的，我是呢，每天让我弟弟见到不一样的嫂子，知道吧？
7: 你的弟弟在内江啊？
8: 不在，
7: 还是在你身边。
8: 然后堂姐给你的建议是让你去东兴初中门口吼。
7: 哎，你不要说
8: 啊，
7: 吼啥子？你跟我讲。
8: 就是因为二甩他是记得我们田女的那个第一名，
7: 嗯，
8: 叫邓雅琪，
7: 啊，是挺乖的，
8: 啊，挺乖的，
7: 然后跳舞跳挺好的。
8: 再说别家，我的底都被扒光了。
7: 是我就是应该去喊，然后让他老婆知道。
8: 对。
7: 对，
8: 我也觉得可以这样嘛。
7: 对，
8: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谁都向往美好呀。田女确实第一名，这个毋庸置疑的呀，对不对？
7: 我告诉你，
8: 又有气质，是不是？你说作为男人都喜欢这个美好的嘛，什么男人女人都喜欢呀，对不对？
7: 是，既喜欢田女，我们也喜欢回味青春哈。
8: 对吧？
7: 我跟你讲哈，
8: 一对比就知道二帅他是嫌弃他老婆，
7: 这个人回不去了已经。就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怕跟高阳阳上节目吗？就是因为他说着说着他就要开始乱跑。
8: 二帅心里面在想，
7: 抓都抓不住。
8: 二帅心里面在想。是把我往死里整了，
7: 反正你也不怕死，对吧？
8: 没事，他有中国移动的，是吧？
7: 嗯，是是啊，这么强大一个这个后台在那边撑着
8: 的，
7: 是吧？好，然后呢，要说到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呢？是因为每天可以得到一杯奶茶，
8: 对，
7: 然后再每天吃不同的炒饭。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好饭，那个炒饭也有好坏之分，有好吃不好吃之分。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8: 不好吃的
7: 就不讲了嘛。
8: 谁家
7: 现在都没有了，我只在那家吃啊。
8: 又是一段历史，朋友们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7: 然后但是后面就是姐姐离开内江之后，她上大学了嘛，我再也没有吃到那家炒饭了，因为我不想自己花自己的钱去吃。
8: 不是，也就是说姐姐带你去吃的是那家不好吃的。
7: 但是我告诉你啊，不，虽然他们家挺好吃的，不是说每一样都好吃。然后我就在那吃的那几年当中呢，我学会了去琢磨它背后的一些还在我们家的所谓的那种秘籍嘎配方。
8: 哎，等一会儿哈，等我打断一下哈，我的女神来了，我暗恋的女神来了，慧慧姐，大家以后说从现在开始说话干净点，清屏，知道吧？清屏啊，
7: 该说就说啊，你平时积累了多少的怨恨，现在统一去说，大家
8: 的
7: 直播间关注起来。
8: 我的女神来了哈，大家点一下这个慧慧姐的这个头像哈。
7: 你这个追人，你就私下去追嘛，你还听我说完哈？你要追的话，现在要去乖乖吃个炒饭。
8: 好的，没问题，慧姐今晚上到这乖乖去吃炒饭。
7: 我不愿意，
8: 我当你的乖乖，
7: 学生才吃，
8: 你知道吗？
7: 天哪，
8: 他就是教学的。
7: 我跟你讲，高阳是个什么人呢？看到美女姐姐，他说他要当乖乖，然后看见美女妹妹呢，他要说他要当哥哥。
8: 我都可以有八块腹肌的，为了你
7: 是吗？然后去帮别人剥小龙虾，
8: 没办法，你知道吧？我就是小龙虾。
7: 你学学江林老公，你先把你的八块腹肌练起来再说。
8: 我为什么要学？我又不喜欢江林，学他老公干什么？
7: 你不是要有八块腹肌吗？要当小龙虾吗？
8: 那慧姐说，我还真的在吃炒饭，此时此刻。哎，真的是！
7: 我跟你讲，有生活追求的人会喜欢吃炒饭的。

0: 说女神都喜欢吃炒饭，你看她姐对不对？
1: 我也爱吃，
0: 对吧？你看他
1: 叫一声，
0: 对吧？女神都喜欢吃炒饭啊！我跟你说，吃炒饭的都是女神，你知道吗？包括我们铁女的第一名邓亚萍也特别喜欢吃炒饭。
1: 我跟你讲，还有一款那个炒饭也是在那个读书那一段时间，我发现哇，这个野山椒一块来当煮炒饭呀！
0: 野山椒炒饭那吃的不得要了我的狗命啊！
1: 那对，就是要让你就是辣到让你叫出那两声旺旺啊！
0: 慧姐在这儿不太好吧？
1: 你想怎么叫都行。
0: 就是乖乖蛋炒饭嘛，对不对？
1: 还
0: 不能这样对我。
1: 扬州炒饭也不错哈，这段广告。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9: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8: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Love it。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

0: 时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九号三雷
1: 天色好之段。
0: 对，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这从声音状态应该听得出来，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有多亢奋了。
1: 哎，是的，最主要见到大家了，而且今天是周四，是不是？今天最主要要给大家送礼品。
0: 是，今天礼品有点不一样了。
1: 今天
0: 对于各位车主朋友来讲，哇，那太棒了。
1: 今天是送谁的礼品呢？送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为大家提供到的价值100块钱的无门槛的加油卡一张哈。朋友们，今天没有门槛，今天没有门槛，就是
0: 就点到谁就是谁。
1: 对，我点到谁就是谁，
0: 点兵点将，
1: 对吧？不需要你答题，只需要你记住我们的金主爸爸是来自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提供到的油卡一张。
0: 哇，这绝对是一段非常好的口播。
1: 对，我真是觉得，其实每一次，为啥我说比亚迪，我原来做汽车节目，大家都知道的嘛，就是比亚迪是我一直比较推荐的一家店啊、然后不管，当然说和咱们内江川渝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比亚迪这个品牌我是非常推荐的，
0: 是国民好品牌。
1: 因为我自己开的比亚迪
0: 啊、对，
1: 我自己就开的比亚迪，所以我给大家就是我敢花个10万块钱。我去买它，对不对？我觉得比亚迪造的车呢，就是第一个它就皮实耐用，第二个呢经济实惠，第三个呢在咱们内江川渝
0: 好用还不贵。
1: 对，内江川渝还给大家安排了油卡
0: 哦，
1: 对吧？你没有理由不支持它。
0: 是的，对对，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赶紧给大家出一个题了、
1: 不用出题了吧，
0: 啊，直接点、
1: 直接点哈。然后这样，刚才我们那个我看一下哈，有谁没有拿过的，有谁没有领过我们
0: 赶紧 Q1
1: 包括那个酒啊，包括五粮春啊，只要你没有领过的都扣一个一啊，都扣一个一。
0: 是的，
1: 我看一下，
0: 然后
1: 有没有熟悉的。
0: 在等待大家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再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对于你直接这样在不透要租这个棉也好，或者炒菜也好，炒饭也好，主要是炒饭嘛，煮面两件事情哈。因为我觉得比较撇脱，不管是你国人也好，或者借助于大家的那种饭食餐食，它来的特别容易呀、
1: 是的，
0: 有什么独门秘方没有？我们家就有一个独门秘方，就是猪油跟清油混炒。
1: 猪油和清啊，这个好像在炒饭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嘛。
0: 然后我们家经常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杂烩大炒饭。
1: 有多大？
0: 就是很大一份，
1: 就是
0: 一大盆。
1: 没有，它杂烩的里面的东西多吗？还是
0: 就比如说啊，我们家常处理几道菜的，就心头就有数了。比如说啊，这枝江牛肉丝、青菜肉丝、红烧土豆儿，还是土豆儿炖牛肉。
1: 就是、
0: 这种
1: 我觉得还是就挺豪华的呀，
0: 就是你，但是你总会剩下呀，但剩下的都是一些那种凤毛麟角，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哎，就只有更不能浪费了噻。就是穷人家的米都是有棵数的，
1: 也是的，
0: 柴米油盐都如此。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菜你放到炒饭里面，它不会糊起吗？
0: 哎，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是需要那种干得不得了的饭、
1: 就是、
0: 然后等它融合一下，
1: 食堂牌的炒饭，
0: 对呀、永远不浪费
1: 食堂牌的米饭，
0: 就是我让它每一粒米都有发挥它极大的存在感。
1: 所以真的我就觉得，其实对于蛋炒饭的这个食物来说，就是1000个人它真的有1000种做法。
0: 是，
1: 然后比如说我个人的话，我特别喜欢放就是豌豆啊，我放鸡蛋真的是豪华版的，我要放4到5个鸡蛋。
0: 哇天哪，
1: 全是蛋，
0: 蛋炒饭我只要蛋。
1: 就是全是饭，然后我米饭我放的比较少，因为我很少吃碳水嘛。然后呢，就是放豌豆，而且我不喜欢放猪油。
0: 哦哟，放什么呢？酱油。
1: 对，酱油。
0: 哎，确实是很香。
1: 哎，
0: 以前讲的是酱油炒饭，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的味道。
1: 没错，其实正宗的扬州炒饭呢，其实它非常豪华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扬州炒饭不一定符合四川人的胃。
0: 谁？
1: 哎，这个是因为我们这边人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比较浓厚的那种味道。
0: 哎，比如说啊，这豆豉炒饭，但是我就在饭馆里面吃过哟。
1: 没错。
0: 哎，
1: 因为我就觉得豆豉炒饭的话，我可以尝试，但是我一直，
0: 但是总感觉还有股臭味。
1: 哎，是。
0: 但是很多时候就不敢讲，
1: 有点像胡豆瓣汤的那种感觉。
0: 哎，对，我觉得它比胡豆瓣还要老火。
1: 哎，我也觉得有点像那个感觉。
0: 是，但是如果说这个撒在豆豉放到这个我们讲的回锅肉里面，点缀一下，
1: 对，
0: 它还是一道不错的菜。
1: 没错，没错。所以那真的是，其实蛋炒饭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感觉啊，就是真的是千人千炒千饭哈、就是每一个人呢，他炒出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或者说每个人的口味也都不一样。但是唯一能给大家就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思想统一到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现在我们的直播，大家都在这儿扣一了
0: 啊！是，看来是有多少人平时不出现，一送礼的时候。 大家
1: 都来了啊。然后呢，这样吧，因为今天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一直从我们直播间就是开始一直互动到现在，
0: 是谁？
1: 就谁呢？万变不离其中。
0: 哦哟，恭喜你！
1: 对，
0: 听这个意思，今天这个卡非你莫属、啊。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礼品呢，就送给万变不离其中。然后呢，其他没有抽到的朋友们也别灰心。那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派发礼品的哈。
0: 嗯。
1: 然后呢，万变不离其中，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去到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来领取这张加油卡就可以了、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节目的一个主要宗旨呢，就希望大家好好吃饭，不管是炒饭也好，煮饭也好，还是白米饭也好，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天天向上嘛哈，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状态，
1: 没错，
0: 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开心起来，这才最重要。
1: 最主要要健康。
0: 哦，对，你要说健康的话，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忘，就是我们的勤奋之家。
1: 没错，没错，最近。

0: 车不是打折打得特别厉害吗？对不对？
1: 是，很多买新车的时间到了。
0: 对，你包括到比亚迪去买车，我建议你也要买完车以后开新车，你是不是也要找到清风之家来除一个甲醛？
1: 哦，对，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买到了今年这个6月18号内江的演唱会的门票的话，票不要丢，因为马上你又可以凭票跟吉林区买车的那个啥子
0: 优惠2000块，你要不要？
1: 太香了，
0: 对不对？
1: 我要。
0: 用180、280、380、480、580一直到880的门票，撬动2000块的优惠券。你要不要？
1: 没买到票的找我俩。
0: 哎，对，必须找我俩，你只能找我俩，正好别人不卖给你，是吧？
1: 我今天听到一个同事特别幽默，他说：“哎呀，就是为了这个演唱会，哎呀，其实也不完全嘛，为了买一辆车，我去看一场演唱会。”
0: 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像买车、演唱会，
1: 犒劳一下自己嘛，兼顾自己的生活，
0: 我觉得非常划得来啊。你花680，我基本花880块钱，我买到2000块钱的优惠券啊，对不对？
1: 是啊，那多香啊！你
0: 最近
1: 你还赚了。
0: 最近经开区还有各种的补贴，是不是？你最近这个车展呢，在什么时候？端午节的时候，最后一天，高阳在直播间陪着大家。
1: 去督他来赶紧去现场哈，
0: 对对对，你买到新车了以后一定要记住找清风之家，你提高阳的名字，提金鱼的名字，提田称号之所的名字，有一定的折扣
1: 啊。是
0: 啊，这个有一定的折扣，
1: 潇洒一下。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1: 开个玩笑，
0: 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2198315，如果有需求的话，除甲醛家庭的办公室的车的
1: 他们
0: 都可以做，
1: 是、
0: 啊、
1: 主要是优靠谱的人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有靠谱的技术，靠谱的人。
0: 对，邱总这个技术非常靠谱，人也靠谱，
1: 挡挡的
0: 啊，这非常非常不错哈。
1: 是的，下午的6:29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啊，从三皇五帝夏商周一直讲到了唐宋元明清，今天开始呢就为大家讲述最后三个朝代元明和清。首先讲的是元朝。13世纪的亚欧大陆居民最怕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哒哒哒的马蹄声，因为伴随着马蹄声而来的往往是漫天的箭雨和披在自己脑袋上的蒙古刀。自1206年成吉思汗起兵之后，蒙古大军迅速横扫整个亚欧大陆，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是血流成河，在遍地的尸体之上，他们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然而在进攻南宋的过程当中，却发生了一些意外。蒙古帝国的老大哥蒙哥汗被宋军给干掉了，继承人们为了争夺宝座开战，最后是忽必烈获得了胜利，成为了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蒙古帝国在不断的对外扩张当中，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尔汗国，而这四个汗国之后呢，也逐渐脱离了占据了中国这片区域的蒙古王庭的掌握。忽必烈即位之后改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在他准备建国之前，就有手下提议把所到之处的居民啊全都杀光赶跑，空下的土地不就给自己人放牧了吗？这个提议啊被忽必烈果断地拒绝，因为他早年接触过很多汉人学者，他自己呢也十分喜欢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各种学说，而且他也真心觉得汉唐的制度和法律那远远强过咱们蒙古帝国，于是想模仿汉唐建立一个拥有辉煌文明的新王朝，而不是用一块超大的草地养牛养羊。

忽必烈设立的各种行政机构啊，几乎都是抄袭之前的王朝。忽必烈兴建城市元大都也是汉人操刀设计，选址呢则是采用了汉人看风水的方法。忽必烈还学习汉人皇族的传统，建立了太庙来供奉列祖列宗，甚至啊，连元朝这个国号都是出自汉人的典籍《易经》。原文是大哉乾元，万物之始乃统天。元就是元气的意思，元气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推动着天道的轮回。那么作为老板的忽必烈以及他手下的蒙古贵族，坐拥如此一个庞大的帝国，自然每天都是元气满满，但是老百姓过得可就有点丧了。元朝官府习惯性的将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这不用说了。那么第二等呢，叫做色目人啊，包括金发碧眼的老外，还有西域的居民。第三等才是汉人，主要指生活在北方地区的汉族和契丹人。最低等的，也就是第四个等级，则是元朝最后征服的南方汉族和其他民族。元朝的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很不平等，对不同的民族的歧视也都一直存在。汉人和南人过得有多憋屈呢？朝廷各个部门的一把手，那当然是只能交给蒙古人来当啊。那么其他职位也是优先任用蒙古人，色目人是次选，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才会勉强考虑一下汉族的人才。蒙古人为了防止汉人和南人反抗自己的统治，他们将手中的兵器啊全都收缴，不许他们习武或者是养鹰犬打猎。有些地方啊，汉人和南人甚至被禁止使用铁制的农具，可谓是处处设防。不同等级的人犯了法，受到的处罚也有轻重之分。汉人、南人如果杀死了蒙古人，那直接是以命偿命；而蒙古人如果杀死了汉人、南人呢，只用挨一顿板子，赔一点丧葬费就完事儿了。汉人和南人盗窃，那必须要受赐字之刑作为惩戒，而蒙古人当了小偷啊，那就不用了。如果官员擅自给他们赐字，自己反要被免职。一边被蒙古人当作抄袭的对象，一边呢又被蒙古人给歧视着，汉人和南人的心里啊，肯定有相当大的火气。元朝的统治呢，也就从这一开始啊，就没打好地基。在这种情况之下，元朝还一个劲儿的往上盖楼。比如说元朝呢，以天朝上国自居，要求周边所有国家都得臣服于自己。但是这臣服也不是说你说服就服的呀，所以谁要是不服他就干谁。比如说元军渡海东征日本，就比如说攻打同是蒙古人建立的窝阔台汗国。打窝阔台汗国呀，这场仗啊算是赢了，元朝也拿到了很大的一块地啊，领土面积呢增长到了1372万平方千米，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当中最大的。有多大呢？差不多相当于是四个秦朝那么大。那么杀人占地听起来很威风，但是元朝的每一次战争的发动都是消耗着大量的民力的，老百姓得多交税当军费啊，得多交粮啊，喂饱士兵啊，所以被整的是苦不堪言。况且元朝啊，偶尔还搞赔本的买卖，像这两次东征日本，一平方厘米的地都没拿到，但是元朝的伤亡人数超过了10万呢。与此同时，元朝还保留着一个烧钱的传统，就是年年给蒙古贵族巨额的赏赐。这赏赐吧，你赏赐给有功之臣，这很正常，对吧？但是元朝的赏赐不需要理由，只要你好好活着，那都有份儿，为的就是这份贵族的优越感。但是朝廷不生产财富啊，朝廷只是财富的搬运工啊，每年老百姓交的税就越来越多，即便如此，也经不起如此的挥霍。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元朝的故事。在忽必烈晚年的时候啊，元朝就已经变得是外强中干了，看起来很强悍，实际上啊，国库空虚，民心不稳。在这个国家急需更新补丁的时候，一位天才程序员上线了，他就是忽必烈的曾孙子元武宗。元武宗啊，发行了新的钞票啊，让老百姓啊把旧钞票呢都拿去兑换。然而这旧钞票换新钞票可不是1:1的兑换，差不多是2:1进行兑换，于是相当于老百姓手中的财富啊瞬间贬值了一半了。那钱都去哪儿去了呢？哎，进了元武宗的腰包。他还有另外一项方案，那就是加税。找卖盐的贩子加税，找卖酒的商家加税，找卖菜的商家加税，反正不管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吧，啊，通通都要加税。元武宗真可谓是赚钱的一把好手啊。元武宗在狠狠地阴了一把老百姓之后呢，这国库空虚的问题该解决了吗？并没有，而且不久之后啊，他就接到了死神的召唤。元武宗在位短短几年，就因为喝酒纵欲把自己给折腾死了。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以感谢弟弟一直以来对自己工作的支持。但是呢，这只是一张皇位体验卡，兄弟俩约好了弟弟死后要把皇位啊再还给元武宗的儿子。但是元武宗并不知道，这种看似很讲义气的行为啊，会给以后的元朝政局埋下隐患。他的弟弟元仁宗贪恋权力，并不打算把这皇位啊归还给自己的侄子，而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接班啊，准备把这皇位体验卡呀无限的续期下去。那么在其他的蒙古贵族眼中呢，这元仁宗这一家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啊，当然是妥妥的篡位。那么既然元仁宗一家篡了位，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呀。所以元仁宗死后啊，朝廷就开始频繁的发生政变啊，大臣们动不动的就刺杀皇帝，然后另选新主，每次新皇帝上台也要杀一批不服管的老臣。那么结果就是元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换了7位皇帝。每个蒙古贵族的脑子里都在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这种混乱之下，没有人去关心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就算有想法也没那个精力。而金碧辉煌的皇宫之外，正在接连的发生着自然灾害。整个元朝时期总共发生1305次自然灾害，频率是远远高于之前的宋朝。这其中啊，又以洪水、水灾最为可怕。元朝时期中国整体啊，哎，这降水都偏多，各地的河流时不时就泛滥一次，洪灾多达459次，黄河频繁的决堤，每次都会摧毁大片的农田房屋，这让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啊。公元1351年，朝廷强征150,000民工去修建黄河大堤，老百姓积攒的愤怒终于到达了顶点。之前受尽歧视、受尽屈辱、被夺走家产等等这些不甘心，在此刻全都化为了勇气。他们终于拿起了棍棒、锄头，冒着生命危险要去推翻元朝。白莲教

等民间宗教团体带头组织起了造反，他们在各地有几百万的教众，起义军很快就遍布全国，其他的反元势力也很多呀。大家看到天下大乱了，都纷纷进来掺和一把，有的盐贩子嫌钱多没处花了啊，造反，有的土地主想着我要光宗耀祖，造反，就连到元朝来做生意的外国人都趁机叫上自己的护卫反了一把。当时在位的皇帝啊是元惠宗，他看着这遍地的反元势力，知道很难一个一个的收拾干净，所以呢我还干脆啊坐山观虎斗，反正这些人造反说到底都是为了抢这个皇帝的宝座，但是皇帝就一个呀，你们各个反元势力迟早是会开始互殴的。所以元惠宗就想着只要等你们啊打得两败俱伤，我就坐收渔翁之利就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元惠宗啊还真赌对了，各路起义军很快就自相残杀起来，教主、盐贩子、土地主、外国人通通都咽了气了。但是他只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本以为自己最后出来收拾个残局就好了，但是这尸山里边却爬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的朱元璋。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在连年的灾祸当中家破人亡，恨透了无能的元朝，所以他呀加入了红巾军，而且他还改了个名字来表示自己的决心。这张啊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尖锐的玉器，那么朱元璋呢，朱就是朱砂的意思啊，元就是元朝，张就是这种利器啊，那么朱元璋就是诛灭元朝的利器。在之后的十几年间，他一边忙着干掉自己的领导往上爬，一边啊对付着其他的起义军，成为了大乱斗当中的最终赢家。朱元璋占领了南方的半壁江山，然后带着一群足智多谋的手下，还有一支身经百战的大军，挥师北伐，准备升级。曾经让全世界颤抖的蒙古军队，在朱元璋的面前竟然不堪一击，几万几万的送人头啊。朱元璋于1367年出击元军，次年八月就攻陷了元朝的心脏大都，还占领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这个时候，世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蒙古铁骑不仅进攻的速度快，这兵败的时候跑的也挺快的啊。以大都易主为标志，元朝正式宣告灭亡，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成为了新的统治者。过气皇帝元惠宗匆匆忙忙收拾行李家当，带上老婆孩子逃回了草原。还好啊，还没忘掉大蒙古包这个祖传的本领。这茫茫草原也是100多年前他祖宗成吉思汗起兵的地方，元惠宗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从忽必烈建立元朝到元惠宗拍拍屁股开溜，这个王朝只存在了90多年。对于蒙古人来说呀，就像是做了一场好梦一样，这梦里有大都的灯红酒绿，有江南的鸟语花香，还有华北的金色麦浪，然后被人一巴掌给拍醒，发现自己眼前还是那片茫茫的草原。得嘞，放羊去吧。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一窗通办效率高，群众办事少跑腿。
3: 第二期甜城大讲堂开讲，以学促干，赋能城市新发展。
0: 内江两大公园海绵化改造提速，今年11月底将全新亮相。
3: 内江园区会客厅，企业难题现场办。
0: 看省运游甜城，内江推出7条精品文旅线路。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以前跑政务服务要找不同窗口，排几次队才能办成一件事儿。在内江，这样的尴尬已经越来越少。记者近日在市政务服务大厅采访时看到，这里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后，一个窗口就能办近1000项不同部门的业务，让办事群众切切实实省了时间，少了折腾。上午10点，有着30年驾龄的客运司机马文健来到大厅，更换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他把身份证往窗口一放，不到1刻钟就拿到了崭新的证件。说起变化，马文健连连感慨说，以前换证要跑运管处找好几个窗口盖章签字，今天一个窗口就办完，10来分钟拿到证，太方便了。
3: 现在内江政务服务大厅的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就能受理27个部门的819项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今年3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新政落地后，业务量突然大幅攀升，综合窗口第一时间主动扩容，增设引导标识，增加弹性审批席位。截至目前已经办理相关业务4753件，还收到群众表扬6次。据了解，今年以来内江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严格对标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整合办事资源，推进综窗改革，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跑一个窗，少跑冤枉路。部门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问题当场解决，全流程闭环记录评价，不满意诉求及时回访整改，细节持续优化，指示牌更大更清晰，休息区新增充电接口，实实在在把方便留给了办事群众。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静双语报道。6月10日，第二期甜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开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甜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权威授课，持续拓宽干部视野，提升履职水平。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围绕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专题。

0: 授课，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
1: 评论：以学促干开新局，赋能城市新发展。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相比首期，讲堂由本地部门区域负责人分享一线工作经验，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前来授课，借助专业视角为内江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从内部交流到向外介质，本期讲堂跳出内江看内江，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聚焦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关键领域，拓展干部宏观视野、厚植前沿理念，解答城市长远发展的问题，让讲堂培训更有层次、更贴合发展所需。当前内江正聚力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新形势下对干部规划思维、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干部长期扎根地方，熟悉基层民情，顶层规划思维和全域发展视野还有待加强。此次讲堂内容紧贴行业前沿，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直指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给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帮助干部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和实操思路。学习的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广大干部要用好田城大讲堂这一学习阵地，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干事创业能力，以过硬本领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为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高质量发展，6月10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康俊一行前往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座谈会上，市级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企业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逐一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康俊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调研校园办学及美育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蒋学冬强调，市各中小学校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源，将美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娃娃抓起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美育工作格局。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统一打造大千水印画品牌，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人家门口的休闲公园即将迎来品质升级。记者从市住建部了解到，五星湿地公园

0: 谢家河公园海绵化改造工程目前进度提速，预计今年11月底就能全新亮相和市民见面。初夏时节走进五星湿地公园，11种草花盛放成11亩缤纷花海，已经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而改造施工也在花海旁同步推进，作为内江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这次改造主要解决公园积水内涝、雨水净化不足这些市民游园的痛点，通过铺设透水路面、打造雨水花园、修建蓄水池这些生态方式，让公园既有颜值，更有生态内涵，还能提升游园的安全性和舒适度。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一座蓄水池建设，70%的园区道路改造，还有一条无障碍通道施工，整体推进态势良好。改造完成后，两大公园将实现生态功能、景观品质、便民体验三重升级。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企业有难题，当面提，当场办。近日，内江人工智能与服务外包产业园举办了首期园区会客厅助企活动，十多家企业带着问题清单现场提诉求，责任单位当场接单定方案。活动现场没有空话套话，企业开口就说实在事，墙面维修、招工困难、政策咨询、配套改造，大大小小十多项诉求，全是企业发展的挠头事儿。园区相关部门和运营单位现场逐条归集，当场敲定责任单位，整改举措和办结实现，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据了解，园区会客厅已经定为常态化服务，每周二下午3点固定开放，企业可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反映问题，多部门联合驻点办公，所有诉求限时闭环办结，真正落实企呼我应、企难我解，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借省运会东风，邀你来游田城。记者6月9号从市文旅局获悉，为迎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期间，内江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7条精品文旅线路，同步推出景区免票福利，邀请各地游客观赛之余畅游内江。此次推出的7条线路以内江主城区为枢纽，串联川南文旅消费走廊，整合了全市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等各类特色文旅资源，能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也能带动观赛游客逛田城、品文化。省运会期间，凭借着省运会参赛证件、观赛票根，就能免费游玩威远古佛顶、市中区川南大草原、隆昌石牌坊展馆、资中文庙武庙、罗泉古镇岩神庙等十多个内江核心景区，通过内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消费，把观赛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5: 好爽，
6: 微壮眼球送。
7: 回刷眼就走，感谢我周迅王雪涛老师。人心犹如树脂，落笔简约方能够窥见生命本真，少一分计较，便多一分轻快。生活一当学会取舍，适当的精简并非匮乏，而是内心澄澈。留住珍贵之物，日子只会从容安然。大概呢，就自己找到那份从从容容的、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安安静静做个美男子。感谢我初心王学涛老师来段子一大堆跟大家分享起，都是一句一句的三段子，大家听个淡然一笑，这个人生乐趣。村长村长，我想要做一个有钱又有颜的小羊，这是美羊羊的故事嘛？每天都在省吃俭用的浪费钱，可以给我发点消息吗？我不想回哈，但是我想看。糟糕，被季季迷晕了。虽然我看起来很漂亮，但事实就是这样。不想起床了，下辈子当床上四件套算了。愿意陪你吃苦这种鬼话我可说不出来，冷知识懂一个，一个半小时就是3个半小时。靠自己是靠不住了，只能靠老天保佑了。我说我昏了，你到处说我二昏了。好累哟，想把学校挂闲鱼上了，卖了算了。我不能为你上9天揽月，我有一身泡妞的本领，无奈自己是个妞，这是女生视角的。太喜欢熬夜了，有一种和阎王爷单挑的感觉。人生是薯饼，又想薯又想饼，这个就是了呢。最后那一句得哪儿吧？太想熬夜了，有一种阎王爷单挑的感觉。熬夜这东西对于身体健康的隐患哈，还是真的越来越凸显。大家能够注意到的，第一个就到晚上后头点了，尽量不看电视、不刷手机。那个蓝色的屏幕蓝光进入眼睛，什么褪黑素不标了，睡眠不好了，真的是点儿都不讲。再来说，你的大脑这种图像模式下面一直能亢奋和兴奋，你不想睡觉，但是明明晓得该睡觉了。哎，对，就是你该睡觉而不想睡觉的时候，你做啥子方式可以把自己劝来到床上去睡觉，安安心心的把眼睛闭着，心情能够平和的下来。我真的有一套方法是非常实用的，但我脱口而出说了之后，你们肯定不得相信。先启发哈大家，抛砖引个玉来，砖块先收到，大家把玉抛出来，大家抛个砖来引我的玉来。哎，你们在晚上该睡觉，但刷到手机、刷到抖音舍不得去睡，做啥子事情立竿见影，让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和下来，躺在床上面睡到了觉。这套技术你要是听了我的，我教你百发百中，你要用力的一用啊，就睡过去了。这个老子鼻子支架了，这套东西我觉得那天我也可以开发几个课件来卖钱的。来，我住在台子上在讨论个啥子，小区外面前年有一个路边理发店，收10块钱理发，生意很好。去年有了3家，大家收费8块，昨天看到有5家挂出来5块的，反而没得人去剪了。也不是没得人去剪了吧，应该就是竞争了，本身就稀稀拉拉的生意抢了嘛。一个是路边摆一排都5块钱的剪头发，应该就有很多人零零星星的剪了，也就是说生意分摊薄到了各家店。你去看到一家店生意好的状态就看不好了。二一个呢，其实你既然看到这儿连续什么3、5家都有5块钱在剪头发。

啊，其实你看得到商场里头的什么男士快剪呢，跟便宜的剪头的，又还装得有点时时尚尚的那种便宜的发店也越来越多，生意摊薄在了更多地方。总之来说，朱大爷想表示一个生意很卷，我是认同的。但是因为便宜了反而不剪头发，你咋可能呢？是不是嘛？只是你看到的一家围起堆堆的生意好的那种现象没得了，仅此而已。这个呢，肯定会说一些负能量的，但你要看到的正能量。至少就是大家回归了对于剪头发就是剪头发，理发就是理发。原来是都圣达保罗1800块钱，喊人家大学生交了钱来租头发那种，总比那种新闻看到顺心一点嘛，是吧？嘎，在小区里头，真正的男士的或者小娃儿的，不复杂的，就想把头发剃短一点，修一下，打薄一下的。对，头发打薄也是当年人人都头发浓密的时候的一个需求，现在没那想打薄了，现在要抛少再抛少，蓬松再蓬松。来了，温人节的饭，我胖胖老师跟大家成语歪解摆起来。口是心非，心是薪资的心，那啥子意思呢？老板面试的时候承诺的薪资与实际发到手的薪资完全不一样，你口是心非，问心无愧，就别人问起我的薪资，我就感到无比的愧疚。相由心生，就是拿到多少工资就决定我工作的时候我给个啥子脸色给老板看，和态度不一般。心平气和，就是薪水已经很少了，让人的内心有一片的平和，就是穷得点脾气都没得人。薪火相传，就是以前父母月薪2000，现在我也是月薪2000。哇，我们的月薪很平稳的，就从我老儿那边传到我这儿。心静自然凉，就是薪水花光了，心里头自然就凉了。老筋急转弯问大家：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是个谐音梗，也还是一乐。答案直接跟大家公布了，网面的灯的老火。啥子动物的皮肤最差？大象。为什么呢？因为橡皮擦，橡皮擦。我们的张谦老师发了一个婆娘喊老子数到三，刚才是哪个段子还是龙门阵摆，勾起了你在我的回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说到这儿，高考的补课20-30万就花进去了。这个呢是杭州这边高考考场外头有一个考生的父亲说到高中期间自己的娃儿来各种补课，结果花了20-30万，一对一的一个辅导，一堂课1000多，算下来反正说他们娃儿呢也算是兼职生，说补课呢其实没得用，不过呢家长不失力呢总是心里不安逸，说我们做家长的也就如此尽力了。关于这两天高考呢各种各样的新闻呢，你的作文写或者会不写呀，各有各的一个在发生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倒是蛮出乎，就是在底下留言的好多人都说的是是不是都是这个价呀，只是其他家庭没有算过这个账啊。真的算下来，如果从小学就开始补课，怕补20-30万的还是多得很了嘎。不过这个我老儿说的是光在高中期间都补了20-30万。有时候你就承认了，中国人中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这事情高考这事情看得之重，一家人在里头的投入嘎，常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用心怎么熬力，其实真正的就世俗的算笔账都比想象当中嘎。就一个高中娃儿，你们家的高中娃儿总培训费花了好多，人家那家花了20-30万。哇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不玩小心把娃儿就生出来了。江苏镇江有个女的肚皮痛，她最开始以为是这个反正其他的比如拉肚子啊什么之类，跑到医院去，哦，她最开始以为是急性的这个胃肠炎，然后呢去检查说，啊，你这娃儿要生了啊，娃儿要生了，好久有娃儿我都不晓得。我说我这个事情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的嘛，啊，你普通的说个生娃儿是好大的一个事情了，各种保胎，各种焦虑，各种生娃儿顺产还是剖腹产，结果人家的一个肚皮痛跑到医院去，皮儿就把他生了，以为是急性肠胃炎，一检查就说要生了，整个孕期他毫无察觉，没得孕吐，肚皮也没有明显变大，吃也不忌口，根本没想到说怀孕的事情，结果那天一说肚皮儿痛跑到医院去，医院去看得咔咔嚓，已经手术是4个小时，娃儿顺产，就生下来了一个女儿，说感觉女儿是来报恩的，啊，这个新闻底下都还有那种说的是国家想骗我们生娃儿啊，真的有那种的。你看原来农古代噶农村头就有那种，比如一个妇女生了娃儿，上午生了娃儿，下午还去砍柴呀，就娃儿的名字叫砍儿。你看那个就是二月河先生的那个是雍正王朝里头就有一个角色叫砍儿，一个叫狗儿。是之所以叫狗儿，是因为生娃儿出来出门看到门口一条狗，就跟娃儿取名叫狗儿。之所以叫砍儿，是就在一个坎坎头把娃儿生下来了，娃儿就叫坎儿。哦，你就原来农村妇女当然也有大量的身体扛不住的，嘎，把娃儿的生日定成母难日，生一个娃娃，当妈的命都没得了，也大有人在。所以人跟人呢不能够比。这一个姐呢，就是以肚皮痛的名义，继续4个小时下午把娃儿生了。哎呀，这个英雄母亲，哎，点个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乡村街的盘子你要注意的，这个谈不上多注意到不注意到嘛，也是网上有网友发的一个视频，这个事情呢倒没有引起央视啊啥的记者好大的一个监督，但我一直对事情是心头猛起一个事，就是有很多那种快餐店呢消费很大众很便宜的，他用的那个餐具啊，我总不确定是那种可以那么靠的嘛，感觉很塑料，很掉颜色，很麻扎扎，但他因为主要是那种比如说比较廉价的那种，这种不是说廉价嘛，就是很大众化的价格很低的那种快餐，他为了尽把所有成本控制在最低，其中就包括了碗啊筷子啊之类的都一定用的是塑料的，塑料制品的都确实有一种级别，它是可以进微波炉啊高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反正我就说不出来的，对于那种非陶瓷的碗在高温下面烫来烫去来来来去，或者说本身它的这个采购管理是不是合规，有没有把那种不够食品级不够耐高温的塑料用于这些快餐碗，因为这些碗确实对于在那儿的工作人员来说，反正你吃的我就是什么10块、15块，你也没有消费好贵，你也对我不是好纠缠的一个事情。反正这一会儿就是有一个，我看是哪儿的一个消费者，上海，人家上海老钱还是比较在意的，吃的是乡村鸡蛋，要求的是高品质。一个杨女士在上海市徐汇区有一家老乡鸡，反正就是那种常规的中式快餐店里头用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买了个真的蛋花，结果真的个蛋花说，老你把真蛋花你把。 把那个碗的那个花纹都蒸到蛋上了，你懂吗？就是他发现那个蛋花上面印都有东西，说你这，你说拿张纸啊，啷个另外搞那个花样布，你咋跟那个碗的颜色一样？哎呀，对，那他把那个碗边边蒸在他蛋花上了。那你这个碗是个啥子质量了？你这个碗究竟有经不经得到高温？你这个脱色掉下来有没有什么二螺因呐、塑料物质进入到食品，对我们的健康有啥子长久的隐患？我吃了你这个便宜味儿，天，我说光是看病我花好多钱。结果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老乡鸡做了一个回应，就说那是持刀吊射的这个真的这个弯折事情已经封存停用了问题餐具，那就至少他证明现阶段这个餐具处于问题的状态，而且并且那个封存，那这种事情以前有人检查吗？是用到好久之后他就老化的程度到这种份上，还是说一开始采购这批碗是不是真的他进不进得到足够高温的耐高温，他那个碗的颜色要往哪掉，那个碗本身是不是热化？

来，大家晓得那种一次性的餐盒里头，就是有种拿油啊烫起的那个餐盒，要化在里头。我二货，我想起来了，是2000几几年，我们那时候还麻起胆子还敢在，反正一个不该钓鱼的地方钓鱼，那是饮用水的水库，我就不自己举报自己了。然后几夜之息就点外卖，点啥子鱼香肉丝、回锅肉，在那个野外吃。

0: 高温的油就融化了，那个碗就融在那份菜里头。我说你想请这种东西哪吃的呀？反正老乡亲这次之前不没得我说的这么严重哈，但这个事情性质里头至少有一点，就是对于那种很高性价比的餐饮的实际餐食卫生管理、餐具应用管理、餐具合规管理，我觉得存在一个阶段性的可以提升的空间。我就得给查一下，不然就不得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给猴子打个电话，信号还有点好。这好像是在泰国嘛，感觉不，因为里头出来的画面是很多寺庙的一个山上，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看起来又是一个东南亚面孔，感觉像是泰国啊、缅甸的什么那种，也还是比较宗教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然后中国游客在那儿去耍，啷个一个妹儿就把自己手机耍脱了，这猴子拿去跑了。然后猴子把手机抢起走了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拿电话说：“你电话是好多，来噶，给你打个电话。”我二哥嘣嘣嘣嘣嘣咚咚就。电话打过去，猴子居然接了电话。接了电话之后呢，先摆了人民百通，后来又改成用视频通话跟那个猴子两个。结果呢，他这边不是这个手机就录了屏的，说是当时就没有两个把声音录下来，对于他经过呢好像不是那么了解。但实实在在的，你就看到的那个画面同框的应该不是 PS 的，就是这边是他们猴山的那种，比如喊猴子的那种工作人员，那一边呢就是一只猴子那儿把手机就打开了。这个人就在那儿叽里呱啦说连笔带话的，好隔了会儿，那个猴王真的就派个小猴子把手机送过来了。然后他描述的这个发这个微博的逻辑，就说的是工作人员跟猴子进行个谈判，然后拿实物换回那个手机，而且还交流对了。后来那个猴子把手机拿过来摆了人，反正拿到那个游客附近了之后没有弄到，还是那个工作人员又下到坡坡坎坎底下去，把那个啷个去跟啷个啷个的拿东西去兜啊兜的，好就把手机拿回来了。我说，而且这个事情我看底下我留言的网友在说的是，他们以前在其他那儿也都类似的事情，就猴子的智商对于电话接通了之后能够交流，包括了说中间交流的一些东西是我拿这个东西吃也吃不得，然后可以喊那帮人又再拿更多东西来换。就是当山大王，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国留下买路财的套逻辑，在猴子那种有限的智商里头已经能够理解并且熟练的一个操作。哇，二哥，来嘛，那时间好好数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间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刚才说到那个猴子还可以打电话，我们想起来找猴子相关的一些冷知识还有点好耍。再说哈，猴子的智商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首先，猴子里头有超越大师，也就平常是我们说的猴子呢，它会抢个香蕉啊，弄个啥子吃的啊。但它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人类当年进化到掌握到工具的应用啊，那个棒棒，哎，猴子会拿棒棒扣人啊，会拿棍棍剁啊，是吧？而且说的是有些地方的猴子已经有超越大师，类似于我们当年人类进化的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他们已经摸索到进阶到了的。有一种猴子叫做是白面卷尾猴，号称超越大师，他懂得自然界的化学物质、驱虫的一些疗伤的功效啊之类的。大概来说的，这种猴子叫白面卷尾猴，它会捕捉有毒的马鹿在皮毛上面戳。哦，马鹿是一种植物，我想起来了，反正这种草叶子。这个好像在我们国内算是有毒引进物质啊之类的，是一种入侵物种。然后呢，这个猴子就会把这个叶子摘下来，在自己的身上戳戳戳，利用这种叫马鹿是个虫，我想起来了，马鹿是类似于蜈蚣的那种千足虫的一种玩意儿，是不是？嘎，这种猴子就会逮这个虫虫在身上戳戳戳，用这个分泌的叫做苯醌这种物质来驱蚊。他们还会用柑橘类的果皮涂满全身，既杀菌又防虫。这种行为称为被动物学家称之为是自我药疗，有点草药大师那个意思。对的，马鹿是一种千足虫，蜈蚣一样的，但跟胖多多的。他把这个虫儿逮来就戳在身上，然后作用就是他发现了戳在那儿在身上蚊子不得叮。我说你体会一下他那个智商，我眼看他就要进化成人了，但他没有进化，他现在进化成人之后要上班。他进化在了一个又在山上面可以放任自由，又还聪明得不着蚊子咬。

0: 这个猴子的聪明你不知道，有些母猴子会帮助别的母猴子接生，就是我们四川的穿金丝猴说有这种特点。穿金丝猴和部分夜猴常有阿姨行为，也就是常规来讲，比如猴子啊两口子，比如哺育下一代呀，每一种生命有自己协同哺育生命的那种逻辑。但是他这种就是帮别人，嘎，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了。包括像哎对，为啥子有阿姨行为呢？因为一个猴王有几个猴老婆，嘎，有几个王后，一个猴王他就跟几个母猴子是个夫妻关系，所以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嘎，老大跟老二啦，嫡出长出，是吧？这个反正正式生孩子的时候，嘎，这个妾啊这些帮都接生的时候，就是这种逻辑。群体里头的其他母猴子会守护在侧，甚至协助拉出幼崽，舔舐亲昵，就生出来的那个小猴子不是浑身什么胎盘啦、什么悬带掉来那些，要帮都进行处理。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在贵州观察到的黔金丝猴，因为我们四川是川金丝猴，贵州那边就是黔金丝猴，曾经有年轻母猴子接过新生幼崽，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归还，被认为是灵长类帮助分娩行为的直接那个证据，就是他跟我们人类的那种相似之处，就起码已经进入划到了我们人类的奴隶社会啊，封建社会的那种感觉了。他有猴王，猴王还要竞争和 PK， 这个猴王咱们打失败了之后，他还要在周围掉啊。他说那个猴就是竞争猴王失败了，那个猴子就会在远远的跟着这个猴群生活。哪天看到这个猴王要得病了呀，脚杆拐的了，然后他又回来又要抢这个地盘。包括还有一些几个猴群的那种竞争猴王的那种，就是流浪汉啦那些，遭打败了的呢，又会独立的成一个野外的势力，到处去哦，反正他就跟人类社会很接近的一面。
1: 换个角，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好爽啊！
0: 来换个角度。说猴子的能指人你不知道，你刚才说的猴子干一些聪明的事情，再说个猴子干哈事情。猴子也有抽烟上瘾的，一个什么国内的短视频，是不是有那个一个男的到哪个动物园去，我都不晓得他这个牵不牵扯的虐待动物，他就拿个棒棍去逗人家，又不给人家吃呢，人家刚来吃，他又塞个柠檬给人家啊，弄个大蒜啊，整个洋葱给人家滴到嘴巴头啊，还有拿烟给人家抽啊，整些啥子恶心，反把那个猴子都整得卖脾气了。后来那个猴子，后来网友都说的是，你看你跟嫂这两个关系越来越和谐了，真的两口子相爱相杀的动物都牵扯到，有点牵扯到虐待动物。但总体来讲，叫猴子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嗜好，喝酒、抽烟、烫头啊，这些显得快得不得了。乌干达大有一种叫红油猴，是毒瘾极大的试验者。他们堂可能这个就不是说我们人类啷个祸害不祸害，他自己在野外就把这套东西打通了，懂吗？他们在野外自己跟人类对齐了颗粒度，打通了这个链路，自己在外头找到烟。野外他们那儿有一种夜烟子，那种叶子烟啊之类的那种烟草植物，富含尼古丁的一种草属植物的一个叶子，他们大量的啃食。据研究者最初观察到，这猴子嚼这叶子很快就睡着了，后来通过粪便一检测发现，那他吃下的这个叶子结果就是烟草一类的东西，那种尼古丁浓度非常高，在肠道当中特定的微生物的高效代谢出来这些生物碱，最终会导致他们没有中毒，又处于了镇静和放松那个状态。也就跟我们当年神农氏尝百草的样子的，嘎，这个草嚼了之后要睡瞌睡，那个草嚼了之后嘴皮有点麻，这个草嚼了之后感冒还好了，还有点除湿驱寒啊，排毒养颜，嘎，反正嚼出各种那些功效。那么乌干达红油猴，它就是一个品种，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都已经把这种特性有所习得。你这就是我们原始人类，嘎，神农氏尝百草那个阶段，已经有一只猴子尝出来这个草，吃了之后就睡高高睡得好，其他猴子都来嚼这个草，嚼了之后睡高高睡得好。啊，你说，好凶嘛，啊，这就是猴子的智慧。猴子像猕猴，能够只看头部的照片就认得出自己的老朋友。猴子的智商，作为灵长类动物，在智力、社会结构、进化史上面复杂的一个程度，已经越来越往人类这儿靠近。嘎，还是有点震撼的哦。所以回来讲，我们进化错了，我们进化到了要上班，我们进化到了打卡，进化到了焦虑明天，担心未来。猴子进化到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地步，每天吃好耍安逸，猴跳舞跳，山上跳了山下跳，尝香蕉，而且嚼点叶子烟又搞搞玩。所以现在有一种另外一种反制的一种

不约了就大家要躺平啊，要啷个把梦想丢掉，人要是没了梦想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分别？这些话呢说得很丧，说得很反直，但其实我们人多余的一些焦虑不要去过多的去想，也是这样子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先前们说到的小龙虾，今年的小龙虾你吃了没有？
7: 对呀，嘎，你没有是吃点小龙虾，舒服一秒是一秒。自己买的虾，个头挑得大，卫生做得好，洗虾的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做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吃麻辣的还蒜香的味道，自己挑，19.9两包，料包一家人，就是有吃重口味的，有吃清淡点的，都安排了。哎，资格的讲哈，进攻的这个小龙虾调料包真的是懒人上手，一秒优惠，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是餐馆都不见得比得上了。然后再来说，你去菜场挑的虾，买的就跟新鲜，那个虾夹到你的手，夹到我，哎，这个虾一定要咬，它夹了我。我们餐桌上见。再来说到这儿里头，辣一点，淡一点，嘎，虾多一点，放不放葱姐姐，味道啷个整？嚯，自己说了自由的。这就是我们的精工川麦调味料。首先，精工的经营33年老味道，精工川麦调味料人人都会做，川菜现在个夏天人人都把小龙虾油做出来，味道好。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回复"精工"二字。精工的小龙虾的调料包，两包大包邮到家，再加一个洗虾刷刷和六副手套。总之吃小龙虾，你只要管虾，其他都给你安排的巴巴适适了。
8: 装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进口整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60811，4660811。
1: 京东。
7: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来接到吧？
9: 那么特别感谢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建行普惠贷款来帮忙。本栏目特别感谢成都移动队本栏目的大力支持，198元咪咕足球通年包全赛季中超热门足球赛事，包括这两天世界杯，抓紧要看到起，还要送你咪咕视频会员和600G的专属流量，办理就拨打10086。欢迎大家来互动，多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张谦老师来讨论的一个话题，说刚哥，你说睡觉的时候不想睡咋个办的哇？好，你来问我了，首先表示你真的在意这个事情。第二，我真的要收你一个多了。不说嘛，我先收你一个2000块钱的红包嘛，你好不好？你如果真的在意这个事情，我就真的敢收你这个钱来解决这问题。收你2000块钱，我说我真的是良心的再良心了。按说我其实是开口想收个99999的。大老板如果说睡眠不好来找我，我敢硬收你10万块的红包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不了了，我再把10万块退给你。如果解决了，我就心安情愿，我就心安理得的把这10万块挣了。我就今后我要挣这种钱。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说的嘻哈大笑那些东西，真的还是蛮我人生洞见的，很多一些高人有所指点，看了好多书，打通了一些东西。关于就是刚才那一点哈，我们不能说解决一切的睡眠哈，啥子失眠问题都能解决呀，啥子有一些科学家都整不翻的，我又整得翻了呀。但是说张谦，你要敢信我这话，我就敢收你这2000块红包。我要给你解决了，我真就不退你这个钱。然后我再来跟你说，我要解决的问题啥子？就是你晚上耍起手机丢不脱，就是明明该睡觉了，就舍不得睡，就不想睡。这种情况下，我给你
7: 你一套逻辑，让你真的就能够心平气和，那个心就缓下来，躺在床上面就心甘情愿的把这个眼睛闭着，一直往睡眠那儿走。我觉得多了不说，十个人我给你摆平个七八个人都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得到，心甘情愿我把这两千红包给你挣了，好不好？这个都开始有点走江湖骗这个路线了哈。另外呢，这个张谦说了个话题，说刚哥这儿德云社孟鹤堂主演的一部方言电影。

0: 要上映了哇，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们参加了童年节相声有新人的吗？哦，哎呀，一个是我那些相声有新人其实我整得很丢人的嘎，二一个呢人家肯定也记不到我，哎，说不定加了微信的。我想起来了，魔火堂当时一个是人家后来拿了奖的，当时一开始他们是德云社这个班子的，在学员参赛选手里头就很人缘，大家都是围着他那种啊。他演了一个电影嘎。哎，你这么说我们廖劲儿老师真的这个心烦哈儿我还宣传都有限的啊，欠人情都欠了就谈不上了，而且我们在宣传杯水车薪，我们现在宣传的这剧都是跟我们也有互动的，因为我开始走剧场这个路线了。三分清醒七分醉，再说刚哥你要去肯尼亚耍十天哇，这十天有没有录音呢？绝对录音哈，一个是去肯尼亚这十天我会从肯尼亚发回来一些音频，第二我提前录制的就是我分成 ABCD 四段那个节目的 A 段就是段子啊之类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前录制，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段子，分成主题的、两口子的、小娃儿的、跟妈老汉儿斗法的啊，这是段子。然后 B 段呢，就是世界趣闻冷知识，也是提前可以准备的。C、D 段呢，就安排的有书场，我会讲肯尼亚的相应一些传奇。然后呢，这儿我现在准备美国这一趟的，我去肯尼亚之前先要去美国有个十来天啊，就会有世界杯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我素材这两天在准备，已经开始要录了，嘎，大家放心，这个节目每一天的内容沾沾星星的，层层意义的，因为我这一次就不是临时偷懒去耍一趟了，我是想接下来对于我的人生的安排呀，啷个兼顾电台节目，兼顾自己二天在剧场的演出，还有呢多少要挣点钱，因为这几个东西都不挣钱了，你知道吧？你看我现在片花几辈子不挣，因为电台真的没钱，就电台是真的很然后脱口秀也真的是很不挣钱哦，这儿可以说脱口秀不挣钱，剧场也是真的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就真的出去耍这个事情，如果打得通呢，要么在耍上面我挣得到你点钱，挣不到钱呢我能够扒头去免费耍一下，我心里也是想得过，我就真是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什么以耍为主，耍赚钱背啊之类的，这就是我的耍赚钱背的一套解决方案了。这个刺客说，为了公平安全起见，你收的红包可以先放在我这儿不？这是也是一个段子吗？总之，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都把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摆这些话题都可以来答辩。来哈，最近有一个先前我跟大家带了半句的还没听懂的嘛，我是真的这次要去美国看世界杯了，这次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美国有十几个城市，加拿大有几个城市，墨西哥几个城市，然后呢，当然世界杯其实最精彩的看法还是在屋头看的，真的，我是看过巴西，看过俄罗斯，然后这儿去美国看世界杯，在现场看到是一个气氛的感染呢、然后呢，我这儿确实还带了一半的一个工资嘛，在那个是乌头去球迷协会会长，我觉得带着我们球队的标志，去协会的标志去远征一下呀，类似的逻辑，然后再来说，真的要现场看，其实尤其像我们买的这种便宜票坐的边边角角望远镜都带不进去，其实看不清楚那个球员是男的还是女的，哪个抓进去的都不晓得，我二货真的球赛要说看到个舒服，看个球技还是要在这个电视转播上面看。哎，东九，十二点半，咱俩来摆一个龙门阵。今天早上就看到一起来一个热搜，说我们成都有个地方卖那个凉拌团儿，88块钱一斤，大家有吃过没有？我看这个博主发这个新闻那个逻辑呢，有点像是不安逸，有点像监督举报那种逻辑。但以我们对于成都的啥子餐饮小摊摊儿了，路边卖个啥子凉拌菜呀，的逻辑就是他敢卖你88块钱一斤，人家从味道食材，他有套逻辑才做得长久的生意，因为成都吃个冷吃团儿、凉拌团儿、团儿脑壳，一条街四五家，哪个非要挨你这个棒棒是吧？非要做，有些老板敢骂街摊子敢卖这个价格，因为他买了那个团儿之后呢，发了一个微博上那个热搜，大概是说哦，成都那团儿都88一斤了。他最开始我以为是88块钱一只，客观上88一只呢，都还不算便宜噶。结果他要卖88一斤，一根团儿称下来，比如2-3斤就要1-2百。 哦，他就有点不安逸了，他就发了个微博，不确定哈，反正这个博主感觉是上了一个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接触到这种卖88块钱一斤的凉拌腿儿？是他的料特别好吗？是他那个腿儿就味道不一样，或者食材就是什么有机喂养的腿儿？他总要编套逻辑，这生意在做得长久啊？看发微博那个博主的意思是想举报到质检部门，说的是你要价格整得有点昂，有点过头了，明码标价说得透，不像切糕那样子，或者说是你价格感觉有点隐藏款呢。都还好嘛，只是说的是啊，小生意，比如小餐馆卖个冷淡包，就夏天就卖个凉菜，这里头呢，啷个差异化的竞争？比如你又到王牌在拿得出手的凉拌团儿，你又到王牌的腿儿脑壳，那个的什么猪耳朵，有一些东西，两种路子，一种就是把自己的王牌像刚才说的，我就要卖够，因为这个菜就我做得出这味道，我就要卖你什么88一斤。另外一种逻辑，最王牌、最弄得好吃那个菜，反而把价格打得最低，你会跟消费者极佳的一种体验。啥子呢？就是你看人家那家才卖8块钱一斤，哦，味道比你18块钱一斤还好，人家那个品质它就容易传口碑，然后你其他卖点什么凉拌的绳子啊，他们总要买两个蔬菜呀、啊，加一瓶啤酒啊，我懂吗？什么叫引流款？其他上面再来挣钱啊，这个也算是一个经验。烹饪协会罗副会长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再来说我们开冷淡班的做凉拌菜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其实生意做起来要有自己的一个宗旨招牌，然后再来说来生意走到那儿的时候，该扩张扩张，该装修装修。
1: 哈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2: 好爽，好爽，
1: 好好爽！
3: 微创研究所。
0: 那好好爽，还会把故事掰一下。
4: 悲欢离合都

来，我们来刚刚好故事会，今天跟大家接着讲熊猫是话，这东西感觉记不出来了，我得找我的 BGM 比较忠实一点嘛，祥和一点嘛。熊猫那个主题又讲到熊猫的历史，上回书说到，我们说了白居易老师啷个对熊猫有番吟咏，说熊猫的这个皮睡在上头，哦哟，晚上不准噩梦，把熊猫的名字或者说的熊猫尿抹在那儿都可以辟邪。从那个年月对熊猫的认知，到后来呢，法国有一个神父，然后到我们的雅安来发现了熊猫这种物种，并且把它介绍给了全世界，由此带出来了所谓熊猫一个科学发现日，由此带出来了全世界原来是不晓得有这个动物的，才由此解开了对于熊猫这个动物的了解。但这里头呢，也有些血腥的杀戮史。那么所谓的把熊猫带出去的这个人呢，就是阿尔芒戴维这个神父，在雅安把他发现，带到了法国的国家自然博物馆。我来说，我跟那个博物馆有个妹儿还有电话，然后呢，我们之前还联系过，说是把成都啊，中国的游客带过去看一下当年送过去那只熊猫。因为阿尔芒戴维神父把雅安那只熊猫带到，是最后带到那儿去，一直在博物馆活到现在。但那个博物馆总体生意也一般一般那种逻辑。那么戴维的这个发现，如同一坨石头，当的一声丢进平静的湖面当中。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层层涟漪，说天哪，世界上还有这种动物吗？因为他们看过的都是狗熊啊、棕熊啊，大不了就是经常那儿穿那个围脖是吧？你晓得那种像熊大、熊二那都没得，有一些那像啥子熊的那个品种，在经常那儿小小的有点口水灯儿一个白圈圈，很罕见了。哪有一个熊猫眼圈黑的白的，浑身黑的白的，真的跟个斑马一样的？黑白相间，跟戴个面具儿一样，这么奇特的一种动物的一种形象，在整个巴黎展出之后，引起极大的一个好奇。有人甚至断定世界上根。

从1919年开始，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一个美国人多次猎杀大熊猫。这个美国人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当中，因为他就是最开始所谓的探险家、冒险家，他有这个胆子。第二呢，就晓得了我们这儿有熊猫这个好东西，在西方世界从来没见过这么稀奇。他就因为那时候也不存在动物保护、不保护，嘎，世界人民都还相对于在冷兵器往热兵器转换，世界的文明也没有什么到保护动物的一个阶段。这个人就20年时间过得很大了，我们一些熊猫。

从光是1929到1934年，短短5年时间，他往美国国家博物馆弄过去的这个熊猫标本就20多个。因为熊猫毕竟是个野生动物，你拿笼笼装到，它又哄又怕的。好像阿尔芒戴维那只熊猫说得比较好听，当时想把活熊猫拉过去，但笼笼都关了几天，好像就死了的。最终拉到你想嘛，海外通过几个月的运输，其实熊猫都死了，或者后来就直接就是拿到就变成个标本，再拉到西方世界。像这个人就拉了20多个熊猫标本过去。而最为人所知的猎杀者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哦，他还干过这个事情吗？他有两个儿子，罗斯福总统两个儿也爱耍这个东西。小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这两兄弟1928年底，他们在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的资助下面，组织了叫凯利罗斯福菲尔德博物馆探险队到我们中国来。这两兄弟1929年春天，咱们四川凉山境内同时开枪打死了一只大熊猫，成为了西方人当中首批成功猎杀大熊猫的名人。就其他嘛，都是做这个生意的啊，猎人呐，啊，感觉就是这种下里巴人嘛，也就是为财而来。但是这两爷子明显就是嘎出于好奇了，他也不缺这个钱，纯粹就是以名人身份把这个熊猫咱们四川凉山那儿打了之后，熊猫皮是拉到了芝加哥博物馆。他回美国之后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追踪大熊猫》，在西方世界也是引起轰动。这些以猎杀珍稀动物为荣的一个行为，今天看起来肯定是很可恶、很痛心。我们的国宝让他们弄，但是你要客观的讲哈，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唯物观，你要客观的、辩证的放在那个时代去看，那个时代你还不要说熊猫是吧？人还是这样子，要烤个傻瓜就没得了，是吧？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洋人心目当中也不晓得无辜殒命多少，弱肉强食的那个时代，其实熊猫那个遭遇，也就是整个那个社会时代文明到那个份上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写照。那么在被猎杀了几十年之后，大熊猫终于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就是活力了。刚才说到那几十年都是猎人啦、这名人过来打熊猫，就是图个惊险刺激啊，完全没有对于我们中国也好，对于熊猫，但你客观讲，应该在那个年，我们中国人跟熊猫的交流呢，也要么就是熊猫抢了我们的吃的，要么我们把熊猫烤了，那个挂个皮挂在屋头啊之类的。毕竟那时候整个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认知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那种和谐度都不比现在的。那么啷个熊猫又变成能够活的不错了，啷个又跟西方世界接触得到了呢？这就是1934年，这个最开始是始于一处悲剧。美国一个探险家叫威廉·哈肯尼斯，这兄弟呢是美国那个探险家，他老妮儿露丝，哎，听起来是泰坦尼克号那个呀。他老妮儿叫露丝，首次将活体标本带到了西方。啷个回事呢？告别了兴奋燕尔的这个妻子露丝，只身前往美国。他的目标是逮一只活的一个大熊猫。然而这个办理这个狩猎那个手续办得太久了，等于是这个兄弟先要想来逮个活熊猫，结果他跟老妮儿结了婚之后呢，就说这我们去逮大熊猫嘛。当时呢到我们中国来呀，可能办签证啦，反正啷个有套手续嘛，办。然后熊猫还没有达到，他自己先得病死了。这个我该笑还是不该笑呢？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兄弟叫威廉们哈肯尼斯，他啊先去了大门心疼，门还没有打到呢，他自己感染了这个疾病。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在上海得个病，1936年在上海才34岁，人就嗝儿了，吃了席了。这个消息传回，因为不是他跟老妞两个新婚燕尔刚结了婚，就要跟老妞打个门呢，结果门没有打到，老公在中国西北了。露丝就他老妞那美国人，那时候也是跟到老公姓噻，叫露丝哈肯尼斯。哦，这个美国女性探险家就是相当于继承自己老公的遗愿，就我老公跟我两个嘎结了婚没两天，他说他要送我个门儿去打个门儿，有人在中国西北了，说咋办呢？我老公打门儿的遗愿我要跟他完成。哦，最终其实他最开始是美国曼哈顿就纽约市中心区上流社会那个服装设计师，说翻新地产是做服装设计的。最终我这个是不是后来拍成个电影？我就觉得了嘎，我觉得哪个电影里头有类似这种桥段，嘎，历史上真是有这么子一个人物，还是很厉害的。其中有个叫什么，哎，想不起名字就不乱说了。反正类似的这种欧洲啊、伦敦、英国的一些这种很前卫的一些女性，在他们当年被认定成女子。

也还是跟男子有体能的差异做不到好多事。你比如他最近在做服装设计，翻身提升就女的做合适，但你要去打猎，完成自己老公在中国打猫儿、打熊猫儿的这个意愿，是很让世人所震惊的。但最终他还真的就完成了丈夫魏晋之梦想。1936年4月份，这个露丝这个姐从纽约出发，9月份雇佣了美籍华人猎手杨昆廷，然后呢，翻译起来，然后呢，杨昆廷杨老师的爱人叫苏林，就几个人相当于这个就把两口子哈雇佣了嘛，从上海这船顺长江逆流而上，一路人来到我们四川，然后穿过岷江，到这个四川汶川。是一路这样子，再到这个汶川里头，2个月的时间苦苦追寻，到10月9号，在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一个坡坡上头，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那个目标，是大熊猫的幼崽。也就你要逮一个活的一个大熊猫，你要抱起走的话，其实熊猫的反抗，它被你装到笼笼头的一个胶着，其实是用活体运输，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它呢，应该就是一路既要找熊猫，二个尤其要找幼崽。最终这只熊猫幼崽独自躺在竹林当中的一个枯树洞里头，出生才不到30天，体重还不到3磅，1磅也就是1斤不到啊，也就是2-3斤嘎，一个小玩意儿。熊猫刚生出来跟个小耗子一样的，这胆儿大点一点，应该就是这个母熊猫熊猫妈妈呢出去找吃的去了，然后这个小熊猫呢就在屋头了，找他姐子看到了。这个杰克的老婆 Rose 欣喜若狂，由于这个熊猫幼崽确实还太小了，无法辨定这个性别。简单来说呢，他就把这个小熊猫就去喊成小姑娘，说妹儿嘎，就他以为那个熊猫是母的嘛，他就喊这个熊猫是小姑娘，并且以这个同性想到妻子的名字命名。这就后来这个熊猫叫苏林。为啥子他都说雇了两口子呢？他雇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猎人，叫这个一个美籍华人猎人叫杨昆廷，杨昆廷的爱人叫苏林。后来他带着这个熊猫呢，他以为这个熊猫是母的，他就喊讲这个熊猫也叫苏林，对吧？这样子来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啷个把这个熊猫他娃就想要带出中国噻。当年你想嘛，1930几年我们中国是吧，都还是战乱频仍的一个年月，不太平，所以你要哪个管得到这儿有个熊猫，哪个是中国的，哪个是外国的，带不带他去走呢？所以最终他耗费了一些他们美国的一些资源朋友的帮助之下，1936年12月18号，露丝梅尔就提着装有苏林的6条编织的一个框框，以2美元的一个消费就过了海关。老子当年我们那个熊猫2美元就出破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当年嘎，整个也就是在民国政府下面也谈不上什么管理不管理、海关不海关、动物检疫不检疫的问题。然后呢，拿个笼笼一装起，就说我叼个东西走，你不要检查，2美元给过去，人家走，快走了，嘎，这就是电视演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得太多了。在海关登记表上面写的是我带了一只哈巴狗。他肯定不能说是你们中国有个动物我逮到了带去走了，说的我自己个哈巴狗，由此就带出中国国境，顺利登上了开往美国的海轮，叫做是麦金莱总统号。到圣诞节前夕，他不是这儿12月18号，带到这个国的海关呢，到圣诞节就29号了嘛，海轮就抵达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而令这个露丝意想不到的是，码头上面早已聚集了大批闻讯而来的市民，敲锣打鼓，作风鼓乐翻全天，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也就是说，他在中国这儿逮到熊猫这事情，可能写信跟老家那边有所交流，悄悄跟那个过了海关，一旦上了美国的邮轮了，他就觉得他这事情妥帖了嘛，应该对美国那边的家人的也好，同事也罢，是有所透露信息。那个东西你想，美国那边也好，整个欧洲西方是列强国家，看熊猫的标本看了无数人都在怀疑说这熊猫是假的，你逮个死的啥子狗熊，你把熊大的身上染个白花花，这会儿要逮个活的过来了，嘎，那种阵仗，空前绝后。所以美国专门纽约有个探险家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老百姓也是闻声赶来，就在那个码头等到要看哈活的熊猫是哪个样子。最终也就是所有的疑问和怀疑，世界上还有一种熊是长成这个花里咕当那个样子，就在那一瞬间，由这个娘卡露丝把这个事情给世界人民宣布了的。1937年，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以8750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苏林的展出权，8000多美元还只能是看一眼。
你可想而知，当年是很那个，当年的八千多美元是很八千多美元的，大家翻那个历史嘛。我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叫《教父》那部电影演的这个年代，就是《教父》的第一代意大利人到纽约去闯天下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一二十美元都可以，就一两美元可以租一套房子，一二十美元可以买一个房子那种感觉。反正我的直觉，1937年的八千多美元是很大一笔巨款，然后把这个熊猫取名叫苏林，因为一个是个母熊猫。已经亮相成为超级明星，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过来，一天有40000人这种，老子40000人，我去看，哦，超过了这个动物园历史的最高纪录。观看的人当中就包括了，甚至还有盲人要去看，有盲人你又看不到人，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盲人，也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海伦娘娘。海伦娘娘不是她眼睛看不到了，她是假如跟我三天光明了，咋写那本书来？那个娘也去看熊猫，她看不到啊，看不到那是摸，哎呀。这个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特也开了眼睛看，然后去摸啊，然后看苏林，就是这个熊猫哈，每一个滑稽的动作都成为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市场上众多的商品广告都出现了苏林这只熊猫的形象。这只来自于四川深山的熊猫的幼崽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然而苏林那个生命很短暂，因为确实因为几万人围都看了，吓不吓死了是吧？到1938年10月份，苏林这个熊猫因为肺炎去世，不到1岁。死后的这个解剖显示，露丝一直以为这个熊猫是个母熊猫，解剖者发现是个公熊猫。这就是算是世界人民见识到的第一只活熊猫，有这么一个故事，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6。
1: 重磅盛世，燃动天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别让你的30岁止于我本可以。你是否有预设过自己的30岁，或者已经30岁的你是否满意现下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3位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誓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30岁的人生，原来不止乘风破浪，还有很多披荆斩棘的时刻。虽然辛苦，但他们仍然步履不停，一点点地打破边界，正视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剧中我非常喜欢顾佳这个角色，她双双在线，性格温柔但不懦弱，见识过世界却不卖弄，虽然是全职妈妈，但对生活丝毫不懈怠。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佳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佳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佳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每个30岁的人都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你也无法参照谁的30岁，我们应该具备的是自己的考量以及判断。别让你的人生受限于世俗对年龄的定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也有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里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她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她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她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她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今年夏天，
《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火了，姐姐们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现有的屏障，找到属于自己正确的路都不算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写，曾经以为30岁离自己很遥远，如今才觉得只是一眨眼。以前非常避讳谈论起年龄，而现在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我跟这个女生也见过几面，她27岁才决定来北漂，中间被家人催促过无数次，让她回老家找一份工作，再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她也曾犹豫着问我，我还要坚持吗？我只是告诉她，很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他们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后果，害怕做错选择是人之常情，但决定了你和别人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掌握人生的魄力。现在看他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爱情还没到来，但他一点都不慌张，暗地里悄悄努力，他也相信该来的总会来。是啊，就算是30岁了又怎么样呢？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我本可以就读喜欢的专业，我本可以拿下这次工作机会，我本可以去选择更完美的婚姻。顾佳说，女人30的隐忍是接得住打击，也放得下面子，我们照样可以活得兴高采烈，照样可以来势汹汹，照样可以像他那样活出自己的模样。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害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的。

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能够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那些你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明明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被同化成了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成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画笔。有粉丝说，他的视频能带给他们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动力和勇气。而橙子的经历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事情就会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把时间花在精进自己上，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自己的圆满。所以有的时候说，只有那些独处的时光才决定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起某明星有一个外号叫赵小刀，因为他总是语出惊人，频频重伤一同参加综艺的其他嘉宾，他也因此很少再参加综艺节目，而在很多重要场合里也表现得不那么合群。其他人三五成群一起谈话问候，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侧。他也坦言自己是个不大会说

的人，所以比起交际，他更愿意潜心演戏。前几年的热播剧《知否》当中，他饰演的是明兰，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不像其他姐妹那样喜欢胭脂水粉，也不屑于与她们之间争衣服首饰，甚至争夫婿的行为。她只是静静地做自己的事，用心读书，熟记祖母的教诲。对人对事，明兰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怕对方的身份再尊贵，她也不会谄媚迎合。而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她都是各自婚姻美满，事业有成。就好像许晴说过的一句话，知道自己喜爱什么，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人的期待，这才可以让灵魂越来越丰盈。奇葩说辩手颜如晶在节目中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美洲野牛总是成群结队的赶路，因为要跟上队伍，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前排野牛的屁股。对于他们来说，合群意味着一种安全感，但其实那些选择慢下来独行的野牛，可以看到其他同类们从不曾抬头看到过的星空和风景。这个故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互相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朋友茵茵最近收拾房间时整理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里面是两个女孩搂在一起开怀大笑的瞬间。她感慨地发了一个朋友圈，表示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原来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是茵茵读幼儿园时玩得很好的伙伴，那时候他们约好了长大后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做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读书后两人分隔两地，也因为学业的繁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即使时常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茵茵也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儿时的小伙伴，而是翘首等待对方的消息。渐渐的，这段感情就随着成长慢慢变得生疏，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的联系。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若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唯有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电影《我们的父辈》里，夏洛特和格丽塔的感情十分亲密，然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夏洛特需要赶赴战场照顾伤员，随后格丽塔也成为了一名歌手，生活和圈子渐渐地和夏洛特拉开了距离。两人虽然时常想念对方，但害怕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谁也没有迈开第一步先联系对方。直到后来格丽塔接到了一场演出安排，才终于有机会

罗特碰面。演出完毕后，两人在台下相见，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两人的感情也在此刻重回到最初的美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感情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彼此共同的守护。在乎一个人就要多保持热情，在乎一段感情就懂得主动珍惜，主动联系。好的感情从不怕经常打扰，而是不再打扰。如果有一个人时常走进你的生活，总与你保持联系，请务必要好好珍惜。常联系的感情背后代表着的意义，无非就是在乎两个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人生这趟旅程，人来人往，能够留下来陪你在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能与你经常联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感情耽搁了就会产生隔阂，淡漠了就会变得脆弱。还记得在一档节目里，有主持人问吴孟达，你和周星驰昔日的关系那么好，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后来却没了联系，这对您而言遗憾吗？吴孟达听后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缓缓说道，我和他很熟，彼此也了解很深，即使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到底要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先去找他呢？想着想着，感情就在纠结之中疏远了。蔡康永先生说过，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情感账户的。的确，联系少一次，情感就会减一分，联系多一次，情感就会添一分。不要侥幸地认为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要知道任何的感情都会输给不联系。听过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长久。永远要铭记，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好的爱情是想要和你一起生活。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女孩说自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每天朝九晚五的下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两个人之间也变得无话可说。她觉得很苦恼，感情明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恋爱谈着谈着就没意思了呢？

巧的是，最近有一个男孩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说爱情到最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吗？就比如父母的婚姻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好害怕几年之后自己也要跟另外一个人过这样的日子。是啊，我们都听到过太多用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局，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说那些生活在一起之后的事，因为大家好像都很默契地认为爱情一旦落实到了生活里就会慢慢地趋于平淡。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在一些瞬间里比在另一些瞬间里更爱对方，也会在一些时候感受不到爱的存在。深以为然，爱的本质不就是我们能够在漫长的一生里和时间对抗，和情绪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对方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而共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合胃口的饭，彼此依靠着睡过最安稳的觉，也大吵过一架，双方坚持着不肯说话，但还是会在某一个醒来的早晨，他迷迷糊糊地问你睡得好不好，你清清楚楚地打心底里认定了他。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位博主说的那样，你们之间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懂，真正的互相欣赏，所以生活里慢慢就没有了那些仪式感，你不再随手储存一些漂亮的情话，也忘记了所有摆拍的浪漫，开始真正的从对方这个人身上品读到相爱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爱情，失去新鲜感的加持并不代表这段感情就判了死刑，我们也不要神化了爱情，相遇的路上没有恶龙不代表你们就不会爱上彼此作为凡人的模样。我一直都觉得越是恐惧过一种看似冗长的生活，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长久地喜欢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事业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什么起色，他的生活质量也开始直线下降，忙到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也经常在公司一待就待到半夜，有时候一身疲惫赶回家想要陪陪男友，看见的却是满地的外卖盒。他提醒游戏当中的男友记得收拾垃圾，男友却头也不回地说道，你怎么一回来就是这句啊，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最终还是男朋友用一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结束了这场恋爱。好在后来好友遇到了现在的爱人，男孩对他吃饭这件事情尤其上心，只要抽得出时间亲自下厨就绝对不会让他随便应付。男朋友知道他经常没胃口，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开胃的菜品，知道他工作一天心烦意乱，也会在吃完饭的傍晚拉着他下楼散步，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效率更高，会开着卧室的门方便留意在客厅的他是冷是热。虽然生活一起好多年了，两个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有时候还能够从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灵感，也会在一起聊聊生活，有时候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一些矛盾，他们偶尔还会聊一聊未来，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有那么多不谋而合的期待。我就酸他，谁不羡慕你们这样的日常啊，好友害羞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这样的生活拉到每一天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睡觉说话吗？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感觉到无聊，我觉得一点都不，因为身边的这个人他既会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又会让我充满和生活较劲的动力，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很赞同朋友说的，两个人之所以会越过越觉得乏味，也许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彻底对没有水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

你幻想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嘲讽你太过于折腾，他喜欢按部就班的过日子，你嫌弃他太无趣，那可能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我还记得年前和老徐去了一趟普吉岛，上了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邻座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老爷爷背着很酷的相机，老奶奶一边用手机给爷爷拍照，一边夸他今天穿得很精神。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想起了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情书里写道，不要担心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记得当时我也悄悄地跟老徐说，真希望以后咱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出一起变老这句话，总觉得过于天真了，因为哪怕是三年五年的设想，其实都充满了变数。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个人，你会在和他相处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开始期待起多年以后你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所谓天长地久，其实不过就是我老了，你还在。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想要一起吃早餐，也想要一起道晚安的人。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到这个工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1: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像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那这条运河呢，按照规划很快也会投入到通航运营中，您希望它能够将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那我没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0: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化。

0: 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0: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3: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剧中主角易秦娥从放羊少女到烧火丫头，一步步唱成秦腔皇后，观众为戏中戏叫好，为戏中人流泪。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1: 但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2: 对，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2: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跌宕半生的从艺之路。时代设定开始于1976年，结束于2016年，完整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和传统戏曲行业的变迁。凭借原著，陈燕斩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如妆台、喜剧等也同样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
1: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你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2: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说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2: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

0: 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 宋四，
2: 嗯，
3: 好，
1: 我想睡库房里。
2: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4: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5: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0: 对，是。
5: 为什么您要这样？
0: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一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
5: 嗯，
0: 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
5: 嗯，
0: 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
5: 嗯，
0: 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在他身上确实有自强不息的东西。
1: 他说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5: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2: 不光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5: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5: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5: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他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一秦娥在某一个时期，他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6: 这是俺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6: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4: 戏剧舞台上主角只有一位，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主角光环与群像的力量相互成就。一秦娥的成长之路，有四位存字辈老师傅对她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托举她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主角光芒绽放之时，正是老一辈的身影渐行渐远之际。

0: 真的，
1: 大家可能觉得狗狮在离去的时候那一刻内心最难平静。
0: 对，
1: 我看很多的弹幕里都会写着
0: 对
1: 狗狮千古这样的话。
0: 对对，孙浩老师说说是哎呀，你们怀念狗狮千万别到处烧纸，给孙浩烧纸，他说我受不了。
1: 对，但是孙浩老师也说在他人生将近60岁的时候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0: 对对，
1: 真的是上天眷顾，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0: 过去秦腔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艺人叫个魏长生，魏长生据说在最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死在舞台上，最后他的几个徒弟把他用太师椅从后台抬到前台给大家谢幕，观众在底下呼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我也见过啊，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几个人抬着，他心脏可能会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累得够呛嘛，半天缓不过劲来，观众是不知道的，在外边就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不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多艰难。
1: 是一个多大的舞台去值得他们用生命托付呢？
0: 除了我们讲戏比天大，今天我想更多的也就是忠于职守吧。正在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在新疆一个无人区的这个兵营哨所，我在看到这些战士们，当然他们也在看这个主角，他们晚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在那观看。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你说这些战士在这儿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他忠于职守，这就责任让他们必须这么干。我想舞台上很多演员也是一样，他入了这个行，他心中有这一份责任。
2: 吴三元咋没来？
3: 回老家了。
4: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吗？
5: 在主角中，胡三元是极具特色的角色。身为技艺高超的西北鼓王，他痴心秦腔，发掘并带易秦娥入行，一路扶持，成就了他的戏曲之路。
6: 一早排练，那疯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5: 但他棱角分明、冲动直怒的性格，也屡屡给易秦娥带来困扰与牵绊。剧中张嘉译以细腻精湛的演技，将这位才华出众却命运坎坷的老艺人演绎得鲜活立体，极具张力。
7: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
8: 那这是好事啊。
7: 好事，当然。
1: 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贯穿始终。
0: 后来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着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把这个人写的是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可爱。过去在小说写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更多的是想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骨痴，他不坏，但是呢有时候把生活活得一团乱嘛，一团糟，这种人很多。因为我在过去在院里边看有些人拉板胡，一天成天到晚都在拉，他就是可能没事儿，但是他还在拉，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痴迷呀，是吧？啊，
1: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0: 是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太需要工匠精神了，是吧？胡三元的很多很多行动线其实比过去更丰富，他不仅有对专业的这样一种追求，同时呢他也有对这个就是易秦娥的呵护啊，以及周边他对于这个秦腔道统的维护呀，等等，他身上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丰富的形象。这个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1: 但我发现了，您看这些人物的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点笨拙。易秦娥身上也有
0: 笨拙，其实就是本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跳来荡去的这一种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能生活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本本真真的，真是以自己的某一份专业或者以一种诚实的劳动进行安身立命的

0: 这么一种状态，可能才是最好的。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这一次到新疆，到新疆去看这个手工艺，两个月织一块地毯，哎，我突然觉得，其实生活它的大道常常就在这些地方，你能守住，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呢，守着这一份活做完以后，当看着这一个地毯的时候，那他肯定是也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个舞台艺术啊，和各种东西它是一样的。
1: 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主角中云源行当里的人际争斗反复上演，因为舞台资源有限，角色席位稀缺，排挤、算计、拉扯在剧团中反复出现，而一群鹅在纷繁争斗中守住本心，摆脱世俗内耗，稳稳站在舞台中央。这正是陈念通过作品想要传递的核心力量。
4: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4: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4: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4: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3: 主角的热播带火了人们对秦腔的关注，剧中打交赞、慢卧鱼、吹火等经典桥段刷屏全网，线下剧场年轻观众大幅增多，但很多人认为这份热度更多是剧火带动戏火的短期流量红利，而非行业长久的全面复苏。
4: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一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4: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4: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0: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后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4: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腔胡

0: 团员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1: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它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它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0: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0: 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这个提升秦腔，怎么来这个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这个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这我就觉得这就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妆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妆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也像是这些妆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妆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于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0: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目前，全国机收前沿持续向北推进，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
0: 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3: 这两天，天津静海30多万亩小麦集中成熟，迎来收获。今年，天津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中国农资静海卫农服务中心，对当地7个乡镇的30000亩盐碱低产田开展生产托管。通过量身打造的整地改良加科学施肥加精准管护一体化技术体系，每亩产量从去年的400多斤预计增加到800多斤。同时，依托全程机械化集群作业与智慧农机调度平台，提高机收质量。

0: 能实时监控每台收割机的作业位置和进度，确保每台机器的作业可观测可调度。整个收获期间，我们将总计出动50余台联合收割机，预计5天内完成全部3万亩的收割工作。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商播种，确保种在试播期，同时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在安徽亳州，650多万亩秋粮播种已全面展开，种粮大户方有为的1200多亩玉米播种用的都是家装北斗导航的种肥同播一体机，百米距离行距误差不超过2厘米，不重播不漏播，不仅播种质量高，播种速度也比普通播种机快1倍。
2: 现在土壤赏金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种肥同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1: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3: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3: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官方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6: 就在半个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3: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1: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

0: 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 伊朗方面表示，美

0: 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2: 此外，当地时间15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有关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1: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
2: 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
1: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
2: 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6: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5: 2025年全年，

0: 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 1.5 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1: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2: 那么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
3: 我们继续来看
0: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4: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0: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2: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行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治理需求愈发迫切。
3: 我国又是如何凝聚全社会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
0: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3: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机密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

0: 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了。
4: 目前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枪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3: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1%。

0: 八，日均装车是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1至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达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制物流产品受到市场认可。同时，铁路完善商品汽车运输服务，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大增110.3%。
0: 今年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
1: 政策出台以来，各地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举措，全力推动政策红利快速高效传导至民营中小微企业。
2: 记者来到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时，新建成的全自动压铸生产线正满负荷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占用巨额流动资金，再叠加货款回款周期偏长，对于中长期信贷资金的需求较为迫切。
3: 每次生产回款需要半年以上，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更是需要1年以上，以往获得的贷款期限主要在1年以内，难以满足我们资金需求，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获得3到5年的一个中长期资金支持。
2: 针对这类制造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痛点，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落地政策，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归集民营中小微企业白名单，并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的绿色通道。
4: 有再贷款政策支持，我们评估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设备升级的全周期资金需求，制定了更加适合企业的融资方案，新增了1800万元3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从根源解决企业长期以来短贷常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3: 差不多1个月左右时间，就获得了1800万的资金支持，我们赶紧投入小批量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2: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还定向引导地方法人银行降低民企融资成本，同时与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科技、绿色等领域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截至4月末，再贷款资金以牵引带动全市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442.7亿元，惠及8400余户经营主体。
0: 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落地过程中，各地还针对地方产业特色创设再贷款加专属产品，带动民营企业贷款快速增长。
2: 河北创新推出了再贷款加产业集群贷、再贷款加科创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当地产业集群内的民营制造企业都可以快速享受政策红利，实现金融服务从服务单个企业向赋能整条产业链的转变。借助这一创新政策，石家庄这家民营制造企业顺利获批950万元贷款，全程线上审批，无需抵押担保。不仅如此，此次贷款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1.25%的低利率，每年可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17.1万元。
6: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行已经使用人民银行民营再贷款资金70多亿元，向这种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小微企业投放了2000多家，有效地缓解了民营小微企业呢融资难，让我们政策的红利能够直达我们的实体经济。
2: 数据显示，3月末河北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
0: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长、成长周期长、资金需求持续的特点。
1: 多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陪伴。

0: 范式金融服务，精准匹配民营企业初创、扩产、升级等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1: 近期，随着新能源和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山东济南这家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企业订单持续攀升，扩充生产线迫在眉睫。当地金融机构打破传统信贷评判模式，不再单一依赖抵押物、财务报表，而是把企业核心专利技术、科创实力作为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了信贷资金。
2: 我行这次为企业提供的85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购置约3000平方米产业园区厂房，并通过再贷款政策将政策红利传导给企业，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一个融资成本，
3: 解决了我们这种燃眉之急。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比以前扩大了，也能够把我们节省的资金，然后用于产品的研发啊、订单的生产啊、市场的开拓。
1: 在青海，这家专注高原春油菜深加工的民营企业，手握32项核心专利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长期高额的研发投入，让企业一度陷入资金紧张困境。
4: 我们前期做科技研发，其实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资金上是比较紧缺的。早期呢，我们是缺乏一些抵押物，然后融资的渠道比较窄，比较局限。银行也不敢贷，或者是贷的额度都比较小。
1: 针对民营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需求，当地金融机构摒弃短期单次的传统放贷模式，打造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结合企业初创、产能扩张、产业化升级等不同发展阶段，动态优化授信方案，调整信贷额度，持续陪伴企业成长壮大。目前这家企业的授信额度已从初期的500万元提升到了近5000万元。
5: 不只是我们为企业进行了一个输血的功能，更深层次的对它再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能够帮助企业规范咱们的财务啊，培育它的信用啊，长期陪伴深耕它的产业链。
1: 长效精准的金融赋能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更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超30万家，获贷率达50.4%。金融赋能、科创、民企成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轮电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啊，要吃点药？
9: 不急不急，
10: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5: 妈妈开心。
16: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价值达数千万元。
0: 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17: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2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 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

0: 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1: 专案组经准分析认为，嫌疑人系统临航报复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航报复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0: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3: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新型碰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5: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

0: 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
1: 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2: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3: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4: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
1: 通过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5: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6: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内线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搜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
1: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几张商家认为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0: 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简单，违规成本极低。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乱象呢？专家表示，这也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
7: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8: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0: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

0: 清凉泥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1: 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而不是讨好大国。外界普遍认为，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卡尼的言论正是其输美进欧战略的又一体现。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呢，以前加拿大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啊实际的对比呢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变成美国的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呢，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加拿大跟欧洲抱团取暖，其实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双方呢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欧盟呢有工业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就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美加的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所以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那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

0: 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
1: 根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

0: 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0: 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2: 汇丰早上好。
3: 安琪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昨天南方多地的雨下得很大，最新情况如何呢？
3: 最近啊，江南华南短时强降雨的特征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像是广西贵港昨天单小时的雨量甚至是达到了87.7毫米，而接下来的三天呢，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影响华南，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做好防范工作。首先今天强降雨分布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西部，其中呢，在广东沿海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降雨急速而猛烈，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90毫米以上，局地呢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当单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啊，就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水；当单小时雨量大于80毫米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洪灾。雨大时段，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周二、周三，福建的南部还有广西、广东多地还将会继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出行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0: 那这样的降雨格局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呢？
3: 从周四开始，富二代高压将会明显的北抬，那么暖湿气流也将会随之北上，南方的降雨格局呢将会发生变化，华南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强降雨呢将会北上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呢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要注意做好防汛的工作。那么近期啊，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通辽小雨，18到24度，兰州晴，14到33度，西安多云，25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大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3度，烟台多云，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潍坊阴，19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

25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1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0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5号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幅员最广、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合作组织。
0: 然而，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频发，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围绕上合组织如何落实相关全球治理倡议，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2: 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像大国博弈啊、地区冲突啊频发，这样也确实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所以去年的天津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加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治理倡议，准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在这样几个方面这个体现它的一个价值。第一个就是上合组织它的成立，包括它的发展，顺应了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旗帜鲜明地反对单极霸权冷战思维，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就在这方面确实有它特别在推动多极化这方面发挥特殊作用。第二是积极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国际法准则，这方面上合组织也是加强跟联合国包括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在这方面这个作用也在增强。第三是上合组织是坚定的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也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积极体现自己的话语权，共同推动现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四个方面还是要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它的这种行动能力，主张以对话、以谈判解决现在的这种争端冲突，为这个地区和平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另外特别强调通过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使多边合作使各国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4: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
1: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0: 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上午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说，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
1: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0: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1: 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德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4: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0: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4: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 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4: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0: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六月八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六月十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哇，是娃哈哈 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1: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1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11: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德桥，
13: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14: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5: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9: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

0: 的瓶颈。
1: 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3: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2: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4: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5: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4: 工艺改进啊，自动化程度提高啊，降本增效来看，其他的这个手段都用了，改成水运，我一年节省至少要上千万。
2: 园区里我们还遇到了刚走访完企业的关林镇镇长，看着身边驶过的重载货车，他说招商引资时，每当企业提出水运需求，大伙儿就犯难，
6: 非常苦恼啊！我们拥有身边有这么好的发达的水系，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直通企业门口的这样一个航道。
0: 物流的末梢神经不打通，企业也只能望水兴叹。
1: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呢，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
0: 如今，在江苏宜兴，这不到8公里断点的难题，正被一项通港达源的工程破解。
2: 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运营3年来，生产企业的物流需求翻了几番，如何能让企业的产品和原材料顺顺当当在家门口上船下船，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是交通运输部门反复盘算的一道题。
7: 这两年企业急剧的嘛，还算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
2: 然而航道建设标准怎么定，交通运输部门没有纸上谈兵，而是走访园区企业，根据大家最适用的船型和水域条件来确定水深和宽度等核心参数，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7: 我们还上船问船老大，在这条航道里面通行，你觉得哪些地方对于你开船是有影响的，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相当于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2: 现在连接新材料产业园与干线航道的这条7.7公里支线建设进程已过半，
5: 这条航道的底宽从25米拓宽到了35米，水深从1.5米增加到了3.2米。不过这只是能让货船畅行的第一步，船越大船身往往就越高，于是沿线还有4座桥梁在通过改建抬高加宽，到了明年1000吨级的货船就能够沿着这条航道一路向北到达新材料产业园。
2: 当政府为企业拓出更快更灵活的航道，市场主体也快速向这里聚集。不久前，一个100亿级新材料示范项目落户园区，记者看到企业的生产计划里已经预留好了水运码头的位置，物流成本的下降空间也被反复测算。
4: 通过水路来运输，基本上每一吨能够节约25块钱，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力。
2: 陈其平告诉记者，省下的真金白银，企业可以投入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产能扩张上，物流成本的减法变成了市场竞争力的乘法。
8: 末梢打通以后，物流就畅通起来了。通过短程航道的建设，全年整个园区至少能够节省4800万以上的这个物流开支，就有效地提升了园区企业的产业竞争力，从而也推动了我们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2: 一条条支线航道连起了干线航道到园区的最后1公里，通旅运河大洋港支线航道打通通旅运河至海港码头的联运通道，支撑临港粮油产业落地。去年10月，常州红星河支线航道建设开工，4个月时间就打造出一条企业专线，中天钢铁的物流园直接

0: 连上了京杭大运河。截至目前，江苏已累计开工14条通港达源支线航道，毛细血管和黄金水道正在高效连通。
1: 越来越多水运堵点被打通，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难题。
2: 与此同时，智慧化管理平台也在连通船闸、航道、港口，为物流的高效流通按下了加速键。
0: 在京杭大运河边，记者遇见了船老大倪师傅，他拉着一船钢材正要从码头出发。这次倪师傅和媳妇儿从常州去晋江，他说以前过船闸的时候最头疼，因为手续繁杂，信息不互通，最长都能等上半个月，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3: 现在一天就差不多了，比以前好多了。
0: 沿着大运河北上，记者来到施桥船闸，屏幕上航道水位、船舶位置、待闸数量、通行计划等数据实时更新。系统依托智能算法，根据船舶报到顺序、尺寸规格和信用等级，自动优化编排通航的序列。
3: 以前过闸嘛，就拿着大簿子上去登记，登好记了拿个小号。如果晚上船多的话，你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喇叭一叫，拿小号上去换牌子。到了引航道，你还要拿个这个牌子上去换簿子，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就像高速路啊，过到你就走。
0: 全长404公里的苏北运河是全国最繁忙的水上要道之一，流域共有28座大型船闸。过去船舶每过一座闸都要填报一次信息，核验程序长期依赖人工。去年这个新上线的智慧航运系统让船和闸、闸和闸之间都连通起来，船舶一次申报就能全程通过所有船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6月13日，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到三门峡渑池县灵宝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刘宁强调，针对13号郑州新密市一职场3名员工在枝江池清淤时窒息死亡事件。

0: 据重庆市纪委监委消息，重庆市涪陵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杜海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6月13日，台海新媒体海峡论坛发生，台湾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想要过上好日子。农民要的是销路，渔民要的是海权，青年要的是机会。
0: 近日，在安徽蚌埠，一名大爷观看河泉小镇的实景演出时入戏太深，冲上台拳打脚踢扮演这个日军的演员，随后被工作人员给拉开。那景区回应称呢，已经带演员去医院检查，没有大碍，后续会考虑加护栏。
1: 13号，正在昆明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参与签约，现场共签订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257亿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1: 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14号发布公告说，伊朗4家主要银行因为遭遇到网络攻击，出现部分服务器中断，但客户信息没有遭到非法访问，客户数据也未受到影响。
0: 关注到文体方面，14号，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的争夺，巴西队与摩洛哥队以1-1收场，苏格兰队以1-0战胜海地队，澳大利亚队2-0击败土耳其队，卡塔尔队补时进球1-1逼平瑞士队。
1: 本赛季 NBA 总决赛在北京时间14号收官，纽约尼克斯队在系列赛的第五场中，中客场战胜了安东尼奥马刺队，以总比分4-1击败了对手，时隔53年再夺得 NBA 的总冠军。
0: 伊朗队世界杯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时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队员的安全应该是东道主的责任。
1: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6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正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的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
1: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的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的签字仪式在6月19号瑞士举行。
0: 国际油价大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近5%。
1: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以期在未来由美国斡旋的以黎谈判中取得更有利条件。
0: 月十五号，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韦拉亚提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临时已制发射装置正就位待命。敌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犯下的误判已经耗尽了伊朗的耐心，命令已经下达。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黎巴嫩境内的战火与动荡不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这两支强有力的臂膀将扼住敌人的经济命脉，直至将其战略窒息。
1: 根据外国媒体6月14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根据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德黑兰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在草案当中同意德黑兰稀释其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天内讨论。美国将在特定时间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并获取收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所有的商船通行，同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同意解除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包括通过直接现金转账、区域国家合作及信贷额度等等方式实现。
0: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
1: 当地时间14号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早上7:47，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0: 早上好，我是思思。
3: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周一，农历的五月初一。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市区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阴转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西北风是一级，湿度达到了91%。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的变化。

0: 化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到明天来到了周二啊，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9度，最低温度是22度，整体来说呢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情况。那周三的白天的话也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会来到30度，但是周三的晚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的天气情况出现了。
2: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中国对外援助最新的工作情况。根据新华社报道的最新消息，中国援津巴布韦的300口水井项目12号正式移交了津巴布韦方面，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清洁的用水，助力该国应对旱情和恢复生产。
1: 那当天呢，许多当地的民众也是来到了在马尼卡兰省举行的移交仪式的现场，看到清澈的井水汩汩涌出，人群中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今地方政府和公共工程部长丹尼尔·加鲁韦在讲话当中感谢中国政府的支持，表示这些水井呢将改善干旱地区的供水和卫生条件。该项目不仅是金中友谊的见证，也是两国团结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期待金中合作未来不断迈上新台阶。
0: 那么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周鼎在仪式上表示，这些水井呢不仅为当地的村民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了安全用水，还有助于当地减少水源性的疾病。这300口水井是中津两国友好关系的见证，中方将始终珍视并不断地巩固中津友谊。根据介绍，该项目由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来承建，从2024年7月起，在津巴布韦的中部省以及东部的马尼卡兰省、马斯温哥省和东马绍纳兰省来进行建设。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进行旅游和观光哈。
1: 是的。
0: 那当然来到中国呢，既要观光中国的美好风景，也要遵守中国的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最近在贵州贵阳的海关所属的贵阳龙洞堡机场，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了一名外籍出境游客携带了少数民族的服装还有绣片等文物共8件。
1: 那当天啊，官员在对出境旅客进行行李物品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一名外籍的旅客携带的这个行李物品的机检图像存在着异常，经过进一步的开箱检查之后，发现呢其行李箱当中呢有民族服饰56件，疑似的银饰呢有6件，现场初步怀疑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文物啊。
0: 另外经过贵州省博的鉴定，其中一件是近现代贵州黄平苗族对襟老年女上衣，一件是近现代贵州黔东南苗族的立领对襟女上衣，一件是近现代苗族对襟老年女上衣，一件为近现代贵州黔东南的苗族立领对襟女盛装上衣，一件是近现代贵州黔东南苗族立领对襟女上衣，还有一件是近现代苗族几何纹的平袖袖片，还有一件是现代几何纹的织锦大襟右衽的女童上衣，最后一件是现代锁绣几何纹平袖的花草纹袖片，都属于一般文物。
1: 那在这个地方，海关也是提醒到大家，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啊，文物出境呢，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的审核机构来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会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来出境。那任何单位或者说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来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来放行。那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走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法有关法律还有行政法规的规定来给予处罚。
0: 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刷新到的重要新闻消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世界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中国球迷在墨西哥遭到抢劫的这个案件的最新进展。
1: 嗯，
0: 那么根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得到了消息，中国公民在墨西哥遭遇到抢劫案件的最新进展，墨方13号向我们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进行了通报，2名涉案嫌疑人中的1人已经是落网，案件仍在侦办当中。
1: 那就在几天之前呢，当墨西哥首都全程都沉浸在这个世界杯足球盛宴的热烈氛围当中的时候，2名专程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球迷呢，却在异国的街头经历了一场惊魂的时刻。当地时间的10号晚上，王先生同他的同伴李先生抵达了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在乘车前往市区的途中呢，2名骑摩托车的蒙面歹徒在机场附近的路段强行将车辆拦截，

0: 松动的枪口是直指车窗，歹徒持枪洗劫了他们的名表和装有现金护照等财物的随身包，随后呢就消失在了夜色当中啊。
1: 那么当事人已经这个遭到这样的抢劫事件之后呢，惊魂未定，同时向当地进行警方的报案，同时在无助的异国长夜里，他们拨通了一个在中国公民心底刻下的这个号码1230。

0: 情况，安抚情绪，并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厅，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墨方全力破案，并切实保护我国公民在墨西哥的安全。
1: 那当天深夜，墨城的公安厅调查处的官员就紧急赶赴到受理案件的基层警局督办，使领馆市的这个部门呢，则是全程电话跟进，彻夜未眠。直至第二天凌晨，当同胞做完笔录安全返回酒店的时候，墨方的联合专案组也已经连夜成立。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使领馆部门呢是再次向墨西哥的外交部，还有墨城的公安厅，还有联邦总检察院等主管部门表达了中方的关切，并与上述部门工作层也是保持着实时的联系。同时呢，使馆开通了绿色通道，为遗失护照的当事人快速办妥了旅行证件。
0: 那么当然在随后的时间当中呢，一条由中国驻墨使馆的深度参与，联动了墨西哥外交部、墨西哥城公安厅和检察机关的高效沟通机制呢，也在24小时的运转。在当地时间的6月12号，在遭遇到抢劫不到48小时后，两名中国公民顺利登机，踏上了回国的征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方面赛制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最近呢，在网上有很多的一些观赛的球迷进行了吐槽，说今年的世界杯和往年看起来呢有些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有其中的什么强制补水，实际上是让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了4节制的比赛，本身足球是上下半场两场啊。这个本届世界杯呢已经进行了多场比赛，上下半场进行了约22分钟比赛的时候，进入了3分钟的强制补水时间，加上球员上场下场时的拖拉时间哈，单次补水时长能够接近4分钟，这让每场比赛切割为了实际意义上的4节制比赛了。
1: 是的，那这一情况的出现其实产生了不少的争议啊，因为不论是墨西哥城还是说洛杉矶，比赛时的温度呢均为20摄氏度。那或许进入6月末或者说7月呢，会有多场比赛面临着极端高温的情况，但是强制补水被密集广告填满的现象也是引发了争议的最大来源。比如说世界杯的揭幕战，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甚至在比赛重新开球数秒之后才从广告的画面切回比赛的画面，引来了各方的指责。
0: 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以前在其他国家举行世界杯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从巴西世界杯开始呢，如果气温高于32摄氏度，主裁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引入补水的时间。但是这届世界杯补水时间成为了不必问候的必答题，规则演变看来已经是超出了单纯的球员健康的范围。根据统计，国际足联允许的补水期广告时间是裁判鸣哨暂停后的20秒内禁止切入广告，比赛恢复前30秒必须切回赛事画面，因此单场的2次补水合计腾出了4分20秒的纯广告时间。那么这届世界杯共104场赛事，可为转播商新增啊近7.5小时的广告露出时间。
1: 那这让补水时间呢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所谓的商业金矿。那有报道称呢，这些广告的时长能够为这个赛事的承办方呢带来数亿美元的一个收入，但是通过几场比赛的实际观察下来呢，强制补水带来的影响是硬生生地打断了比赛的势头，破坏了足球运动固有的流畅属性，球员被迫在状态正佳的时候中断节奏。那对于观众而言，看得兴起时被无端打断，随之而来的是躲也躲不掉的广告台词。
0: 关注完国际新闻、国际关系方面的新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消息。中国人民银行6月12号发布了大额存单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的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
1: 那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也是了解到，近年来大额存单的市场迅速发展，2015年实施的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或者说将来市场发展和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对暂行办法等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0: 那么这则征求意见稿呢，共有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的发行人与投资人的范围、存单要素、发行的准备、发行与存续期的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等事项。
1: 那征求意见稿以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的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由渠道均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0: 另外，这则征求意见稿呢，还明确了监督管理的要求和措施。那么根据征求意见稿，

额存单的各相关业务的环节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的管理。同时人行表示，征求意见稿为后续的大额存单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增加了存款类的金融机构债券的回购利率或者其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利率作为浮动利率存单的参考计息基准，丰富了大额存单的定价参考指标。当然大额存单在生活当中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存款储蓄的方式哈。那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会青睐这样的一个理财的方式。当然说到这个大额存单呢，我们在这个同时呢也了解到了有一则最新的消息哈。73岁的刘大爷最近呢就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哈，是一位云南的老大爷，自己在银行存了10万块钱的3年定期，3年后到银行续存，银行告知这笔订单已经被挂失取走了。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样发展的？这钱到底是谁取走的呢？我们将在整点之后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稍后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全程的路况。首先，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新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西林大桥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多缓行。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新华路的全线、和平街以及到上南街路口的位置都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另外，同飞路还有包括南环路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在邱家嘴立交桥下往三桥的匝道目前是缓行的情况。脚步变红绿灯路口，从飘香园过来的车辆排行等候红绿灯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另外，铁站街在五小和铁路中学之间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兴区兴隆路，在童子坝小学门口附近车多拥堵。七祥路在五星小区路口车多拥堵。再来关注到还有七霞路是在靠近万达广场一侧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西林大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兴盛路在田城购物广场附近啊，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最后关注到30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是靠近万盛风景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